0: 我就问你这首歌好不好听？
1: 好听，
0: 来自星宇的亲情推荐，
1: 叫做
0: 李圣杰的《不是对手》，寂寞根本不是对手，
1: 你就说唱对不对？
0: 对，歌词没有错一个字，我已经就是很认真的去核实了，校对了。要说到李圣杰的话，我们可能更多听他的是另外的一些比较经典的《痴心绝对》《手放开》。
1: 是。
0: 那最近这首《不是对手》呢，又因为短视频的平台上再次爆火起来，所以在今天早晨的上班路，我们也是推荐给大家。早上的8:06，欢迎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9， 这里是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的《爱上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和嗨七星宇，
1: 我是维维。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低情商咱们怎么说呢？
1: 怎么说？
0: 就是这周六咱们要调休加班，
1: 要上班，要上学，对吗？要多上一天。
0: 对，高情商我们怎么说呢？
1: 怎么说呢？
0: 这周我们是上三休一，下周我们是上五休二。
1: 把下周都给搬出来了，不合适吧？都这么安慰自己的吗？
0: 就有的时候上班，我们要有一个上班的心态。
1: 对，要哄着自己，比如给自己摆杯咖啡啊，然后泡杯茶呀，买个饮料啊。
0: 上班最轻松的事情是什么？它不是摸鱼，
1: 而是
0: 一直有活干。
1: 因为你有活干，然后你才觉得自己充实嘛。
0: 对，但是那个活呢，完全在你的节奏范围内，
1: 不能够催我。
0: 对，不催不急，该干干，该喝水喝水，该下班下班的那种，假装有活干才是最累的。
1: 一点都不假，真的假装太辛苦了。
0: 但我们现在不需要假装，
1: 对，
0: 每天都有不同的活要干。
1: 我们不仅是正常工作日有活干，我们周末也有活干，就很充实嘛，对吧？
0: 对，那我明天也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啊，谁能够挺进苏超四强？答案就在
1: 明天晚上
0: 揭晓，
1: 所以很激动啊！不仅呢是因为我们有宿迁主场跟盐城的一个 PK，还有在明天晚上结束之后，那么四强的结果就正式的出炉了啊！
0: 对，10月3号、4号四组对决先后登场，8支球队全部亮相，首回合的结果已出，但是在双回合的赛制下一切才刚刚开始。那10月11号，也就是明天次回合再战，总比分胜者会挺进半决赛。如果总比分是战平的，直接点球决胜，
1: 是的，
0: 无客场进球的优势。
1: 没有，就是反正就是一定要是拼出个你死我活。
0: 那明天呢有哪几场比赛？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明天无锡队对战徐州队啊，
1: 因为上次在徐州的主场被踢了个0-3，所以在无锡的话大家就会觉得
0: 这对。那这一次呢，徐州需要一场净胜3球以上的胜利才能翻盘。
1: 哎呀，可能多少会有一点压力，对不对？
0: 对，徐老大加油。
1: 是
0: 啊，以及南通队和泰州队去年的冠亚军再度相逢，熟悉的恩怨，全新的剧本。
1: 没错啊。
0: 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是打出了本赛季淘汰赛最疯狂的比分。
1: 所以说南通队的话，到底在此次比赛当中会取得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成绩？
0: 我记得我当时
1: 在去年翻盘，
0: 我当时看，因为10月4号那一场，我还看的时候是泰州2-0南通，还是2球领先，结果南通队连追3球反超，最后泰州又扳平，最终呢，南通队是在第76分钟的时候角球抢点绝杀，4-3啊！当然了，那这次比赛呢，泰州仍然是有这个翻盘希望的。那明天对于我们宿迁的朋友来讲，比较关注就是宿迁主场对战盐城客场。
1: 是
0: 苏北城市德比的这个火药味也是比较足的。
1: 我们也希望就是全力以赴吧，
0: 就是回到我们回到主场之后，
1: 可能
0: 全力追分吧。
1: 对对，在自己熟悉的一个地方，可能就是会加分不少。
0: 是。那另外一场比赛呢，就是常州队对战苏州队。
1: 因为本来大家以为是宿迁会跟这个苏州进行 PK 的啊，
0: 是，
1: 没想到后面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我们是跟盐城，那常州呢将会跟苏州进行 PK。
0: 那上一场的苏州主队是华山红色海洋，最终是2-1拿下首回合，抢占晋级先机，仅仅1球分差，所以让这个次回合的悬念也是拉满。常州回到主场之后，有没有这个逆转翻盘的可能呢？完全是有的。所以在明天晚上四场双回合啊，次回合同步开打。那无锡呢是手握 三球的优势。
1: 无锡还是非常有着很强的优势的啊。
0: 嗯，南通和泰州是一球之差，
1: 是
0: 盐城两球领先，但是宿迁回到主场仍然是有翻盘的可能，
1: 因为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战略啊，
0: 以及苏州跟常州仅仅是一球分差，次回合注定是一场硬仗。
1: 哎呀，我真的我现在都有点澎湃，有点激动啊。
0: 但是我们下次就是坚决不能在节目当中说我们不看球，
1: 对，我们要看。
0: 要看看的就是
1: 我们自己可能就是闭着眼睛，但是我们一定会打开，而且一定会让周围的朋友都去看，并且告诉我们。
0: 是我们俩说不看比赛是完全调侃，因为每次一看就会遇到一个不太好的结果。
1: 对，所以我们俩就互相说你不许看，
0: 对，
1: 然后他说你也不要看。
0: 后来又了解到了一个效应，叫做破窗效应。
1: 是啊，
0: 就如果你经常这么说，那别人也会认为是不是因为你
1: 老让看比赛。那我们俩也太厉害了，只能这么说。
0: 行，下次说你不想谁赢，我们去看谁的比赛。
1: 明天的话，其实对于四强来说，对于八支球队来说都是非常的关键的啊。
0: 嗯，哎呦，我们无锡的朋友来了，大强说依旧不能掉以轻心。
1: 是，明天这比赛看得我多少可能会有点烧心。
0: 哎呀，每一场都是关乎半决赛的门票，所以攻防博弈也会即将上演。我们也欢迎大家锁定我们宿迁发布啊，一起见证苏超赛场的热血时刻。

0: 非常柔情的一首歌，来自墨菲定律乐团，叫做今夜茉莉开。在听的时候，
1: 明天好成绩。
0: 有没有感觉好像是60、70年代那种，在舞厅可能是晚上的10点多钟，有一位妙龄女子拿着有线的话筒站在舞台的中央，婀娜多姿的
1: 旗袍，
0: 对，
1: 是不是？
0: 然后唱的这首今夜茉莉开。因为墨菲定律乐团呢，他们经常会有一些 live house，
1: 哇哦，
0: 就经常如果你能到现场的话，会感受到他们基本上的调调都是属于这种比较舒缓的，
1: 很柔情的，
0: 非常柔情。有另外一首歌也推荐给大家，也是他们
1: 这个乐团，
0: 他们乐团呢叫做我在等你按下播放键。
1: 哦，我没有听过，我回去可以就学习一下，
0: 非常好听。我们有一次在节目当中分享嘛，然后有一个姐姐就突然给我发微信说，哎，刚刚那首歌
1: 太喜欢了，是不是？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抒情的歌曲，尤其是乐团，因为它会非常具有层次嘛，会给我们带来音乐上的一种非常高端的享受。
0: 是，也不用随年龄带着，
1: 反正现在小孩肯定不怎么喜欢这种，小孩说
0: 我喜欢那种说唱的。
1: 对。
0: 哎呀，就像我们小的时候不喜欢听 DJ， 长大之后开高速也开始喜欢听 DJ，
1: 油门也是踩到了底呀、
0: 哎。时间是早上的8:18，欢迎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9， 这里是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的《爱上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和嗨七星宇，
1: 我是伟伟。
0: 最近在山东青岛，在百脑汇做了15年相机生意的孙先生坦言，手里囤的一些东西跌成了白菜价，
1: 就没有人要。因为现在的话，大家会觉得我的手机啊，可能就是性能也比较好啊。
0: 对，
1: 现在都有亿万像素的这个镜头了，你想想，做得很高端。
0: 他囤的是什么呢？他囤的是单反，囤的是相机。
1: 啊、有重。
0: 对，手里囤的单反当时是4-5千收的，现在2-3千就得卖。他说赔钱也得卖，放在手里折的就越多。那曾经20000元套机的佳能5D4，现在二手价格仅仅只有这个5-6千，
1: 因为它比较的笨重吧，可能也不方便携带。年轻人的需求呢，可能已经不仅仅是单反了。
0: 对，那老单反更是打对折，甚至是不到5折，部分只有1/3的价钱。走快销压现金流就成为了一个无奈的选择嘛，
1: 这都是他自己用现金买来的呀，对吧？全都压成了货品。
0: 而且现在微单去替代单反，
1: 又方便又小巧，又方便携带。
0: 当我们查询也发现啊，在一些二手平台的交易市场上，热门微单在二手市场是持续活跃，相机市场的价格分化正在加速行业的洗牌，
1: 所以它这也是一个更新换代的年代了、啊。
0: 大强说华为都出大炮了，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我身边的朋友，以前比如说喜欢拍照，而且有一段时间特别火那个 CCD，
1: 哦，是
0: 他会加价去买。在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卡西欧首先是还有美颜相机、
1: 美颜相机、美颜手机都买过，
0: 都买过，
1: 对不对？
0: 再到后来，
1: 卡西欧也买过。你想以前年轻时候倒花多少钱？
0: 对，到后来什么我记得那个叫佳能 M50， 还有 G7X2，
1: 因为他们呢有个共性，都是非常的方便携带，颜色有很多，非常适合年轻男女的选择。
0: 对，但是现在大家不约而同都会选择，比如说像大疆
1: 更方便了，还可以拍视频，
0: 对，
1: 还可以同步传上去，
0: 而且他自己就是自带一些美颜的效果，
1: 是很好看，
0: 他的人也很好看，
1: 我想要一个。
0: 好。所以现在有一些二手的单反跌成白菜价，商家破防。我们想跟大家不聊这个事儿，不聊相机的这个市场的事儿，我们想问问大家，或者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觉得最近这几年来贬值最快的东西有哪些呢？贬值最快的
1: 除了房子和车啊，咱们说点其他的。
0: 对，我们说一些
1: 哈，说点物品，对不对？哈。
0: 是吧？对，像有的朋友说这个钻石，
1: 对，我当时那个钻石可是咬着牙，就是赔上了所有去买的，现在不值钱，很不值钱。
0: 就是你要相当于相对于黄金市场来讲的话，钻石那真的是就收藏吧，就在家里收藏吧，
1: 给以后的儿媳妇嘛。
0: 只要你不卖，那个钻石就还是原来的价格。
1: 对，当时就是为了一颗永流传，是吧？
0: 对，我只能说广告做的是真的好。
1: 没错，没错。
0: 像还有一些普洱茶，普洱茶一旦量产的话，可能它的价格就会下来了。
1: 这我可能不是很懂，但刚刚我看有朋友说藏獒 熬是真的，因为有一年我记得
0: 藏獒，
1: 哦，我记得当时我还有看过，就是说那有的那个藏獒，大几十万上百万，就很难理解。现在好像就是没有人去养这个动物了啊。
0: 嗯，还有就是邮票，就对于年轻人来讲，好像对这个东西它是
1: 不会去触碰的，
0: 对，不感兴趣。但对于一些资深的收藏玩家还是比较喜欢的。
1: 对，
0: 所以今天呢，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你觉得，近年来贬值最快的东西，有哪些呢？
1: 有哪些呢？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是。你看蔡仲说普洱茶是真的
1: 啊，普洱茶因为我没有买过，所以我没有什么印象，不懂。
0: 嗯，我以前去云南玩的时候，
1: 会买那个大茶饼，
0: 对，买那个饼，说这个饼好，就一块小饼
1: 就很贵哈，对吧？然后你可能要买，比如说送老人啊，送家人啊，对不对？
0: 对。后来就是你爱喝茶的朋友
1: 是
0: 跟不爱喝茶的朋友他是不一样。现在爱喝茶的原因之一是因为

0: 我觉得它可能某些程度
1: 刮油，
0: 刮刮油吧，是吗？而且让我们变得比较的清醒一些。
1: 我觉得，哎，是不是越苦越
0: 有效果？
1: 越有效果。
0: 嗯，
1: 哎，一说股票。
0: 股票
1: 也分
0: 对
1: 不一样的，
0: 是
1: 以及
0: 投资都有风险的。
1: 是小谷说三四年前花了20000块钱给对象买了一枚钻戒，戴了一段时间就不戴了，现在在家里吃，我也不能这么讲。
0: 对，那个时候也大家都有啊，是吗？都想拥有。
1: 风中蓝牙说黄金贬值了，
0: 你要看从什么时候开始， 对吧？你想这个价格对比去年，再对比前年，还是涨了很多呀，翻了几倍啊！
1: 是的，您对比2023年，
0: 对
1: 比2018年，
0: 真的不得了，
1: 让我时间倒回。
0: 对比我结婚那一年才200块钱一克，
1: 什么？
0: 对
1: 啊，我要欧一
0: 四年的时候才200多块钱一克，
1: 买什么房子？全买黄金？
0: 是啊，
1: 蓝牙说。烤鸭也贬值、
0: 我一直以为我是眼睛看不清楚，我看的是烤鸭，结果真是烤鸭。
1: 不是烤鸭吗？是烤鸭。
0: 对，我就以为自己看错，15块钱半只，那
1: 贬值了吗？是不一直都是这个钱吗？
0: 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鹅是比较贵的，是吧？
1: 不对，烤鸭半只30多块钱、
0: 你是菜场买的那种，不一定，有的那个还是很贵的。
1: 哪家的烤鸭15块钱？你告诉我。
0: 对，我们俩一人带两只，
1: 我去试试，我先看好不好吃啊。不再卑微说的确啊，黄金啊，还有大脸盆说，我记得以前助听器10万块钱一个，现在几百块也可以买。
0: 这个很好，这个是因为医疗得到了保障，
1: 对，
0: 这个是很好的。对，你包括以前去弄牙齿啊，一颗牙齿得要上万，可能更贵。现在一颗种植一个牙齿，然后小几千块钱也可以做到了，
1: 就是技术在增长嘛。
0: 而且我们的对吧，政策也是变得更好，让大家都有一颗健康的牙齿，健康的身体。
1: 是的，包括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支架嘛，
0: 对，
1: 它也是价格。
0: 我们有一个同事，他的支架20多万，纯金口，你认识？
1: 是什么时候？是这两年还是
0: 说？
1: 是十年前，可能更远一些。
0: 应该是201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纳入某宝。然后现在的话，他那个可能就是3万块钱左右，对吧？
1: 还有这位不再卑微说，我们这里是20块钱一只，
0: 一整只啊，还有蘸料，烤鸭这么便宜吗？那我们在饭店里吃到那个烤鸭切成片的那个为什么就那么贵？
1: 对，你先不说饭店，我们就在菜市场的半只烤鸭都要30多块钱啊，就不加上蘸料什么的。
0: 我今天要去菜市场试一下到底多少钱。
1: 恒家旁边有一家烤鸭，
0: 好
1: 吃
0: 吗？它可以给你切片吗？
1: 可以，然后你还可以选择
0: 椒盐
1: 鸭架，是给你炸一下还是说你就不要炸？
0: 我现在好饿，真的
1: 胃口又大开了。
0: 对
1: 啊，还有 snake
0: 这个朋友说彩礼因人而异吧，对吧？
1: 说30多万降到10几万了，
0: 这是因人而异的。
1: snake 说其实从10年前开始，还是2010年，完了，我们俩现在眼睛真的
0: 老花，我下次戴个老花镜。
1: 其实从10年前开始买黄金和当时的银行存款利率对比的话，到现在的获利是差不多的。哦，那如果让我去回到10年前，我会 all in 买黄金。
0: 10年前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与其把这个钱放到银行里，对吗？不如买房子，因为那时候房价涨的也是比较的离谱嘛，比较快嘛，
1: 对
0: 吧？对，
1: 也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分享的一个新闻，就是现在的二手平台上的单反啊，跌成了白菜价，商家破防。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买那个富士相机，当时现货对现货没有了，他在二手平台上加价了5000块钱买的。一个小女孩自从买回到家之后
0: 基本上就阿辉
1: 吃货
0: 对搁家里面阿辉
1: 但的确就是如果
0: 但那时候就很想拥有啊，
1: 对，想要拥有一个，想要让她去记录自己的生活。
0: 是的啊，
1: 那的确
0: 也是热爱生活的女孩子，
1: 千金难买你开心嘛。
0: 是的
1: 啊，小谷说10年前的黄金是318块钱一克，
0: 10年前的一颗大钻石一克拉要10万块，你再想一想什么概念。
1: 哎呀，
0: 但是戴了10年也还好
1: 这样想的话1年1万块钱、
0: 也还好，对吧？
1: 稍后是我们的半年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江苏电信超千兆极速行动来了，2000兆宽带进家，全家共享高速时刻，5G A 覆盖出行全场景，景点、商圈、地铁、演唱会全域提速。中国电信 AI 生活，汉人一步。
3: 消费就选浦闪贷，美好生活不等待。浦发银行信用贷款浦闪贷， 办理手续简单，授信一次可用终身，最高额度100万。咨询电话8098-8816。消费就选普闪贷，美好生活不等待。浦发银行信贷款普闪贷，办理手续简单，授信一次可用终身，最高额度100万。咨询电话8098-8816，8098-8816。
4: 广大市民朋友们，安全无小事，防范在平时。市安委办，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请时刻增强安全意识，做好日常安全防范，共同维护公共安全。请您在日常生活中务必牢记并遵守市民公共安全十不要。一，不要闯红灯抢黄灯。二，不要让电瓶车上楼充电非线充电。三，不要堵塞占用公共通道。四，不要使用不合格燃气瓶造管阀。五，不要安装全封闭防盗窗。六，不要高空抛物车窗抛物。七，不要在店铺仓库等经营场所住宿。八，不要撕拉乱接超负荷使用电器设备。九，不要在人多场合拥挤推搡。十，不要携带易燃易爆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市民朋友们，安全是幸福的基石，请大家自觉遵守，互相提醒，及时消除身边的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宿迁。
5: 山海连云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洲山体育公园，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0: 这是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腾空》。早上的8:35，欢迎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 101.9，这里是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的《爱上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和嗨七星宇，
1: 我是伟伟。
0: 那半点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根据预报的显示，今天是14度到26度，雾转晴天；明天是15度到27度。明天我们宿迁主场对阵盐城客场，气温是非常棒的啊。
1: 对，
0: 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但是最低气温在15度左右。
1: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大家在晚上的时候呢，带上一件外套，以防止呢被风吹感冒了。
0: 对，
1: 因为中午热，大家可能就说我穿个短袖，然后呢晚上又冷。你穿短袖非常容易感冒，
0: 而且明天晚上如果你去第二现场观赛的话，朋友们一定要穿一件厚一点的外套，
1: 非常有必要，因为它是一个广场嘛，在广场上嘛，对吧？
0: 是的，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在周六上班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鼻子都不透气。
0: 也可能是因为最近换季，身边很多朋友都生病了嘛，
1: 是
0: 不太舒服，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小朋友跟大人一样都按照那种洋葱穿衣法，
1: 就是一层一层的来穿，就热的话就脱掉一件，冷的话就再穿上一层。
0: 刚在半点广告的时候，我们直播间聊起来了，就大家在聊对最近喜欢的一些演员，有一位朋友说最近有跟红国短剧的某个演员就是大家见面了，还有的朋友说在横店跟一些演员合影了。好像现在大家对于一些长剧短剧来讲分的已经没有那么的轻，而且很多朋友喜欢看红国短剧，
1: 喜欢，因为它一集的话很短，然后一集当中的话就会可能有一到两个跌宕起伏的这种剧情，就会觉得很刺激。
0: 你喜欢看的类型是什么？红国
1: 我喜欢看搞笑的，或者就是小猫小狗的那种变身，背着书包去上学。
0: 是我喜欢看那种末世求生，然后囤货、
1: 这个、对，然后就说第二天就什么告诉我手机提前告诉我什么，或者有个小猫穿在你旁边说我要告诉你明天就是什么，
0: 对吧？亦或是自己的那个玉佩啊，它有那空间的功能、
1: 哎、是是是，
0: 你知道吗，现在在横店你也可以自己演戏了。
1: 真的假的？我演戏我得需要导演啊，造型师呀、啊、
0: 这些都不重要，我的脑海里只有一个想法，
1: 那就是
0: 男主是谁。可以由我选择吗？
1: 可以、啊、
0: 现在在横店低至218块钱左右，你就能拥有一支包括导演、制片、摄像、妆造在内的专业团队，为你量身拍一部竖屏短剧。我还真的有刷到过，
1: 是吧？
0: 刷到过有，应该是两
1: 拍，
0: 对，两三个小女孩很喜欢《甄嬛传》，他们就去拍甄嬛。就是孩子滴血认亲的那一段，
1: 陈建
0: 阳讨伐吸血鬼，对
1: 对，经典桥段，对吧？
0: 非常经典。那这些剧本大多数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爽文剧本，宫斗、权谋、霸总、女人你引起了我的注意的那种霸总，还有反转打脸，都是任你挑选的，
1: 因为它情节比较的跌宕。
0: 是过去在屏幕里追着刷短剧的年轻人，总算体验到了一把剧中人的爽感。
1: 是，
0: 哎，所以如果218块钱让你去演一部戏一个桥段，你愿不愿意？
1: 当然愿意，我觉得218块钱还有这个妆造，在外面随便做一个妆造都不止这个钱。
0: 是，还有导演、制片、摄像、妆造，一共低至218块钱。而且短剧里所有的角色，比如说丫鬟啊、小主啊这些角色，都是由招募来的游客饰演，整个体验它是完全免费的。
1: 不错不错不错，
0: 对，
1: 我突然有点想去尝试一下。
0: 什么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喜欢看的都是反转打脸、逆袭之类的，有什么爬出冷宫当宠妃，拍摄时间从头到尾一共只有40多分钟。
1: 它这个呢跟那个 AI 换脸还不一样， AI 换脸的话大家就几秒钟就可以实现了，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它这个你亲身的参与了，就真的有一种当主角演戏的那种，可以实现你一个演员梦吧。
0: 是40分钟内换妆4次、剧组里的两个化妆师忙前忙后的帮着一众人换妆，
1: 那你只要200多块钱，这个钱我还是可以出得起的。
0: 如果让你去演戏，你最想演的是哪个角色？
1: 可能还是甄嬛传，像刚刚那个
0: 花柳说那个，
1: 对对对，或者就是《还珠格格》吧。
0: 哎，对
1: 啊，就那种宫廷的造型。既然我都去演戏了，肯定不演现代戏啊，一定要把这个妆造给用上。
0: 对，把这个钱花到
1: 对。
0: 最直的那个部分。
1: 是是是，
0: 说上到70多岁的当家主母，下到5、6岁的小书生，你都可以找到属于适合自己的剧本。
1: 大家真的就是在短剧的世界里面就是玩嗨了。
0: 但从这个事情上我们也能看出来，现在各个城市、
1: 对，
0: 像横店也都在寻求不同的赛道。以前横店对于我们来讲那是打卡的地方，
1: 对不对
0: 、
1: 那个、明星聚集地。
0: 是，但现在我们都知道影视寒冬，可能戏也变少了、那横店有那么多的一些基地，影视基地怎么办？
1: 怎么办？
0: 他们推陈出新，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1: 非常不错、
0: 200多块钱，对吧？
1: 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可能也要排单。
0: 你真的可以在短剧的世界里玩疯了。
1: 嗯，
0: 你看以前我们提到横店，就是粉丝会在横店去追星。
1: 是啊。
0: 那现在呢，就是你可以在横店自己当演员，自己当女主或者是男主。
1: 嗯，有符合自己的戏来演了。
0: 对，我们直播间应该也有男孩子。
1: 有，
0: 我想问问，
1: 有的
0: 男性或者女性，如果真的让你们演戏，你最想演的就是
1: 哪一部？
0: 哪一部经典的那种？
1: 啊、是是是，
0: 让你印象很深刻的，想过一把皇上的瘾、还是说想过一把霸总的瘾，
1: 都可以去演绎一下。
0: 大强说，我喜欢演被幼年逐出家族后来逐渐反转的气少。就是甄少爷流落在民间、
1: 然后先吃了很多的苦，然后最终找到了家族，然后变成了一个阔少。
0: 这是反转吗？爽文，一般爽文就是这
1: 样，就很爽啊，就觉得人生就很刺激，对吧？
0: 对，就某一天在工作的时候，突然有人来说你是被什么世界首富
1: 对
0: 公主小妹，你还记得吗？
1: 所以当年为什么就是公主小妹然后能那么火，就现在看真的是太无厘头了。
0: 因为大家也在幻想，会不会有可能我是流落在民间的那个公主呢？
1: 是的，
0: 还珠格格也是、
1: 也一样一样，
0: 紫薇啊，对不对？小燕子啊，
1: 是的是的，
0: 都是。
1: 大家喜欢演哪部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分享和互动一下。

0: 个话题真的是给我们两个人聊嗨了，
1: 无限的畅想的空间，对吧？
0: 啊，一直在想小的时候看那些经典的电视剧，现在自己也可以变成主角了，
1: 只要200多块钱，就觉得实现了自己当演员的一个梦想吧。
0: 嗯，全资进组。
1: 嗯
0: 啊，这也是最近比较热火、比较火的一个新闻啊。如果大家也想去感受一下的话，感受完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的，
0: 是
1: 的，
0: 是
1: 不
0: 是演戏的过程当中还是比较爽的？
1: 当然
0: 啊，大强说我们以前在大学课堂里恶搞过一些其他的就是
1: 角色
0: 、啊、对。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多多少少在一些联欢会啊、一些晚会的时候都有过饰演某个角色的经历。
1: 嗯，
0: 比如说灰姑娘和她两个恶毒的姐姐。
1: 以前我们广播还有一个小品，就是演那个宋小宝的那个咖啡。
0: 哦哦，
1: 想吧，亮亮啊，
0: 是
1: 啊，他们演的就很小雨啊，对吧？
0: 过年的时候，
1: 对对对，
0: 那个春晚啊、
1: 对对对，很有意思。
0: 是，
1: 所以我们小时候其实都有 cosplay 过。
0: 对，而且很喜欢看小品。我今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打开赵本山跟宋小宝那个在苍茫的大海
1: 海燕啊，太经典了，到现在真的就是看下来的话还会想停下来再看一下。
0: 是，你看经典的桥段就是这样子的，
1: 永远都会被传递下去啊。
0: 嗯，时间是早上的8:47，欢迎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9， 这里是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的爱上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和嗨七星宇。
1: 我是维维。
0: 这两天另外一件比较火的事情，说的就是豪华车品牌降价比较厉害。80万的保时捷二手只要20万。
1: 好了，给我提一辆。
0: 最近发生在浙江杭州的一件事情，杭州汽车城某车行的老板周先生在采访的时候表示，作为二手车从业者，他想为行业发声。
1: 是，
0: 消费者如果是
1: 不容易，对吧？
0: 对，看中车辆的保值性，可以考虑选择这个二手车。
1: 如果你要想买一个燃油车，豪华燃油车，你买二手车就是其实是比较划算的。
0: 嗯，目前2021年，也就是5年前上牌的 3.0T 保时捷
1: Macan S， 然后之前的价格可能是80多万，要80万啊、嗯哦。现在的话，二手的报价只要20多万，而且还带质保，
0: 就可以把这辆车带回家。这不是夸张的标题啊，是真实的行情、那为什么现在二手的保时捷价格崩得这么狠呢？
1: 我觉得可能燃油车现在大家就是想买新车的话，可能还是看重于新能源。
0: 是
1: 吧、
0: 首先呢是2026年，就是今年国内新能源渗透率已经突破了62%。
1: 是，

0: 电车的一个智能化的体验和极低的用车成本，让燃油豪车的目标客群大幅的萎缩。
1: 所以说现在很多一些燃油车都是在降价呀。
0: 对，
1: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一款车型的话，燃油车我觉得是可以去购买的，而且现在的话价格又这么好，是不是？
0: 对，而且现在部分燃油新车的落地价甚至是低于同款二手车收车价。
1: 你看看，所以我肯定是买新车呀。
0: 对，它直接就封死了二手定价的一个天花板。
1: 因此现在有很多朋友如果在做二手车的话，我觉得二手车越来越难做了，都不敢收车了。
0: 其实不只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品牌它的二手都在跳水。那保时捷零整比在豪华品牌当中是排前三，换一支前大灯大概是15000块钱。
1: 所以它既然是豪华嘛，它的配件肯定也是比较贵的。
0: 对，包括养护的标准不降。所以它大排量还是要加98号。
1: 哦，要的，需要的，而且它一年的保养费啊可能也比较的贵一些，包括油费什么。但是之前你想能够花80万买这个车的，它肯定也是不差这个钱的。
0: 是吧。
1: 但是现在大家就觉得要全民过日子嘛，觉得如果要开新能源或者开混动的话，可能油费就省了，保养费也省了啊。
0: 而且有一些老车它的通病是比较集中的。
1: 是的。
0: 对，比如说车龄超过6-7年之后啊，烧机油、漏油、空气悬挂故障也是频发，所以很多车主会发现修车费有的时候比车价还贵。
1: 对，所以为什么就大家会觉得不要去买太老的一个车型，因为它后期的一个养护和维修的费用可能真的让大家会很着急。
0: 对，油车在11国庆假期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好处
1: 啊，当然就是没有焦虑。
0: 对，你不用排队。
1: 是
0: 不是排着队去充电。但是现在有一些车辆它不是充电，就是换电。
1: 对，换电。还有的一些呢，比如说像比亚迪的一些的车型啊，它可以跑很对，它加充电非常快，有的续航呢可以达到上1000了，就也很厉害。
0: 是，
1: 看各自的需求吧。
0: 是，关山说新能源省油不省钱。其实要看，你看你买的是什么样子的新能源。
1: 对对，
0: 而且看它的保价。
1: 是的，是的，你现在怎么说呢？还是各取所需嘛。我们也没有说站队，对不对？就只把新闻跟各位分享一下。
0: 大强说我是混动不怕，
1: 你看就是该用油的时候用油，该用电的时候用电。
0: 所以如果想买新车，或者说想要让自己的这辆老车给它
1: 更加的，
0: 对，让它重新换一下的话，可能很多的朋友要么就是选择新能源。
1: 对，新能源可能会选择，因为现在的一个车品牌太多了，对吧？能选择的也太多了。
0: 我每每
1: 一定要选自己最喜欢的那一辆，不要问别人好不好，你买的就是最好的。
0: 对，每每去商场一楼的时候，
1: 总看到展车，看一辆爱一辆。
0: 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韦老师？
1: 这个时候就应该讲，哎，给自己下个目标，来个狠的，咬咬牙。
0: 你的意思是看一辆爱一辆的时候，就看价格哪辆最贵就买哪辆，
1: 就咬咬牙，然后回去再冷静冷静，喝点凉水，就觉得哎呀，其实要全民过日子，生活不容易。
0: 不用看凉水，看看自己的余额啊。其实也蛮冷静的。
1: 杨潇说：“姐，现在可以零首付哟。”
0: 但是因为为什么说要冷静一下？现在新能源的车型它变化太快了，
1: 更新太快了。
0: 它更新快就也就罢了，它刚更新的那一款前一款的价格贬值的太厉害了。
1: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就是适当的观望一下。
0: 对，
1: 都是不错的选择。
0: 当新款出的时候，你可以买新款的前一款，
1: 是就比较划算一些，
0: 性价比比较高。
1: 因为新款真的是更新的速度太快了。
0: 而且各大车企也开始卷起来，
1: 特别卷，特别卷。说实话呢，
0: 接下来
1: 最终的受益还是我们消费者，对吧？
0: 对。时间是早上的8:53，也在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半小时的爱上早高峰喽。也感谢大家一个半小时的陪伴。那明天呢是非常关键的一天啊。
1: 是的，
0: 那就是苏超四强最终会花落谁家，
1: 争夺赛哦，巅峰对决。
0: 所以大家明天晚上不管你是去哪里看赛，除了在家里啊，不管是在我们奥体中心看还是在第二现场看，一定要多穿衣服，
1: 一定要晚上的时候带上一件外套。
0: 我是洋河嗨七星宇，
1: 我是伟伟，
0: 感谢江苏银行的冠名支持。拜拜
1: 拜拜。

0: 工行个人信用贷款，无抵押，无担保，利率优，一键申请，实时到账，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8或宿迁工行各网点。
1: 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9点。
2: My O'Clock AM，
3: 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

0: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
1: 宿迁交通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看，声音的城市。
1: 这里是中国宿迁。
0: 听，流动的宿迁。
1: 目前苏北路往大部分高速路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松大桥路段往。
0: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为美好生活加速度。发布权威交管资讯，提供全面出行参考，一对一解答交管疑问。
2: 喂，你好。
0: 每天上午9到10点，一路畅通，和你一起构建和谐畅通交通环境。本栏目由宿迁交通广播与宿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联合播出。

位好，这里是一路畅通，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是海明。节目的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苏超。那么在明天晚上的19:40，宿迁队将主场呢迎战盐城队，那么将在奥体中心的热血对决。那么这里呢，我们要和各位说一下相关的一些事项。为了满足球迷出行的需求啊，本次赛事开通了6条免费的公交车接驳专线，并采取了远端停车加免费百度交通疏导方式。那么请广大球迷呢提前规划，合理选择出行方式。首先来说一下时间啊，进场接驳时间为首班是下午的14:30，末班是19点。那么观赛球迷呢可以将私家车停放在公交的接驳点周围的停车场，在始发站或者是沿线公交接驳点的乘坐接驳公交车至会展中心赶市集看球赛。那第一个公交接驳点呢是宿豫区的千鸟园广场接驳点。那么接驳公交车停放地点呢是江山大道路西侧东方花园的公交站点。第二个呢是经开区义乌商贸城的接驳点，那么接驳公交车停放地点呢是发展大道东侧义乌商贸城公交站点。第三个呢是经开区高铁站接驳点，那么接驳公交车停放在高铁站站前广场，就是上海路的辅道，沿线呢不设接驳点，会

直达会展中心。另外还有区政府广场接驳点，接驳公交车停放地点是橙子湖路路南侧的区政府广场的南门。还有是市政府广场接驳点，接驳公交车停放地点呢是市政府广场，就是南湖路。另外呢就是苏宿园区宿迁市恒基大厦接驳点，那么接驳公交车呢停放地点呢是在苏州大道。

再来说一下明天苏超的时候，这个道路交通管控的一些措施。当奥体路会展中心、市民活动中心停车场停满后呢，将对崇文路、发展大道至三峰路段、发展大道奥体路至崇文路段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除了工作车辆外，社会车辆是禁止通行的。那么发展大道奥体路至崇文路、崇文路发展大道至三峰路段、崇文路迎宾大道至发展大道段路北侧、奥体路迎宾大道至三峰路段、迎宾大道全线禁止车辆停放。

那来自苏宿园区的朋友啊，请可以从通湖大道到环湖大道学城路前往奥体中心观看球赛。那么车辆呢停放在学城路，换乘公交摆渡车直达奥体中心北门。散场的时候呢，乘坐摆渡车返回乘车点，沿学城路、环湖大道、通湖大道来驶离。那经开区、宿城区的球迷朋友啊，可以从发展大道或迎宾大道呢前往奥体中心观看球赛。从迎宾大道前往奥体中心观赛的球迷呢，可将车辆停放在克拉嗨谷停车场以及金柳路、崇文路、金宇路。那么从发展大道前往奥体中心观赛的球迷呢，可以将车辆停放在市民活动中心、会展中心、奥体中心停车场。散场时呢，沿着发展大道、宿迁大道来驶离。宿豫区的球迷朋友可以从运东大道或江山大道、宿迁大道、发展大道前往奥体中心观看球赛。那么从发展大道前往奥体中心观赛的球赛呢，球迷呢可以将车辆停放在市民活动中心、还有会展中心、奥体中心停车场。那么散场的时候沿发展大道、宿迁大道来驶离。那么如果想停在啊我们刚才说的市民活动中心、会展中心还有奥体中心的停车场呢，这个一定得提前。那么非机动车呢，可以停放在发展大道、金柳路至会展中心西门段两侧的人行道内。那么出租车、网约车呢，可以将车辆停放在我们传媒集团北门金柳路，就是发展大道至郁金香路的路段。这里呢，我们要说呀，我们要合理规划出行的线路啊。明天的17点，就是下午的5点开始检票。那么湖滨新区奥体中心周边的道路交通压力呢比较大，请广大的市民呢要提前安排自己的出行时间，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尽量避开拥堵的路段。那么过境车辆呢，可以从环湖大道、迎宾大道、三台山大道等道路绕行。赛事期间呢，赛场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而且呢我刚才也说了，停车场的资源是有限的。那么建议球迷朋友们优先选择公交出行的方式前往观赛，主动做到快进场、快散场、少停留。那么市区设有多个免费的公交接驳点，高频的循环上车即发，直达赛场。同时呢，请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要文明驾驶，按照交通标志、标线和信号灯通行，不要随意的加塞，服从现场执勤人员指挥，车辆呢要有序停放，不要在路口、出入口处啊来停车。

接下来呢，再播发一则禁飞的通告。为了确保苏超淘汰赛第二轮宿迁赛区活动期间的安全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那么决定呢，在苏超淘汰赛第二轮宿迁赛区主场活动期间，加强低空慢速小型飞行器和空飘物起降飞行活动的安全管理。那么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2026年的10月10号12时至11号的23时，市湖滨新区发展大道、崇文路、三丰路、奥体路合围区域内为临时的空中管制区。那么管制区域内禁止一切轻型和超轻型飞机、轻型直升机、滑翔伞、滑翔机、三角翼动力伞、热气球、飞艇、无人机、航空模型、空飘气球、孔明灯等低慢小飞行器在地面及空中进行起降飞行活动。那么经过批准用于苏超淘汰赛第二轮宿迁赛区安保和应急救援等飞行活动的，不受本通告的限制。安全管理期间呢，公安、市场监管、体育、气象、文广旅、城管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加强监督检查，严格落实管制规定。三，对违反临时空中管制规定，危害空中安全的单位和个人，由公安、市场监管、体育、气象、文广旅、城管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予以处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
1: 宿迁交通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看，声音的城市。
1: 这里是中国宿迁。
0: 听，流动的宿迁。
2: 目前苏北路往大部分高速路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松大桥路段往。
0: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为美好生活加速度。发布权威交管资讯，提供全面出行参考，一对一解答交管疑问。
3: 喂，你好。
0: 每天上午9到10点，一路畅通，和你一起构建和谐畅通交通环境。本栏目由宿迁交通广播与宿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联合播出。

各位好，这里是一路畅通，继续我们的节目啊。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交通事故的案例。10月4号，在安徽的阜阳，23:30，尹某呢驾车行驶途中撞上了中央护栏，随后掉头逃跑，途中呢又撞了一次中央护栏，导致车辆抛锚，那么被巡逻的民警当场查获。那面对民警呢，尹某坦诚喝了酒，说不用吹，说喝一斤白酒啊肯定是超的。他还笑着表示说呢，你们看着我的份儿啊，看着我的分啊，别给我扣完了。那后来呢，民警把他带到医院进行了血检，结果发现啊，他的血液酒精含量高达每100毫升为 194.5 毫克，属于醉驾。目前呢，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被警察拦住以后，查获以后，他还笑着啊，说看着我的这个驾驶分啊，别给我扣完了啊，我是肯定喝了一斤白酒以上的。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这哥们儿真是喝多了啊。第二个呢，说明什么呢？他是真的是没有这个安全和法律意识。10月5号，在沪蓉高速湖北的红安段，一辆红色小车在快车道行驶的时候呢，逐渐的向右偏离方向，随着砰的一声，右侧车头直接撞上了一辆大货车的尾部，小车的挡风玻璃顿时破碎，出现了很大的一个破洞，万幸呢副驾无人，否则后果呀不堪设想。那么驾驶人说呢，自己感冒头疼了，感觉吃了感冒药，然后就感觉自己呀反应迟钝，当察觉到危险的时候，虽然紧急刹车，但是没想到还是撞了上去。那么交警查看其所持药物说明书，发现啊，上面明确有啊服药期间不要驾车的提示。我们都知道，不少药物在服用后呢，会引起嗜睡、头晕、乏力、肠胃不适、视力模糊、反应迟钝等副作用，严重影响驾驶安全。那么广大驾驶人在服药前呢，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上的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那如果说标注服药后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等字样呢，切记服药后不要开车，等待几个小时后副作用消退以后，我们再开车。

八月十号，二广高速山西宜州段凌晨的2:10左右，寇某驾车在第二车道行驶时，被后方一辆轻型的货车追尾，随后呢失控撞上了右侧护栏，事故呢造成两车受损，好在无人受伤。那么经过调查，事发前寇某在高速上长时间的龟速行驶，事发的时候在高速上他的速度甚至低到每小时35公里。而货车司机呢在事发前呢也没有保持安全车距，并表示自己没有看见前车，看见的时候已经是刹不住了。然而呢寇某啊并没有意识到违法过错的严重性，他说你只是针对性的调取了35的最低迈，你怎么不看我开得快的时候呢，我白天都跑到90到100，甚至还反驳交警说那别人为什么没顶上来呢。那么交警对寇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向他讲解了高速上关于速度的相关规定和超低速行驶的危害，并根据双方过错程度认定双方分别承担事故同等责任。高速上龟速行驶就包括我们城市的快车道，这是危害性非常大的。开车呢要与车流整体速度保持一致，速度啊这个速度差越大呀，我们说事故的风险它也就是越大的。

0: 那刚才呢，我们介绍了一起案例啊，那么在高速上龟速行驶，竟然啊，它的速度只有每小时35公里，最后呢发生了交通的事故啊。那么我们说呢，在高速上或者是城市的快速路上行驶啊，如果龟速行驶的危害是相当相当大的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车辆行驶速度与车流平均行驶速度差值越大，发生事故的概率越高。车辆在行驶过程中，速度差达到每小时32千米，事故发生的概率要比零速度差时提升约16倍。超低速行驶车辆造成的团状拥堵也是造成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团状拥堵区域的交通事故概率约是普通路段的3至5倍。
2: 一方面，超低速行驶的车辆会挤压后方车辆的正常行驶空间，导致后车或者后方多辆车减速，进而影响道路通行能力，导致车辆平均行程时间增加。另一方面，超低速行驶的车辆与车流存在较大的速度差，会导致其他车辆为了避让而频繁的减速、变道甚至超车，容易引发追尾、剐蹭或者是碰撞的事故风险。

0: 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海畔蜂奶宝，
4: 速签蜂奶宝咨询电话02784222656，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金花园北院北门11号商铺。
5: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10点
6: 10 o'clock AM。
7: 这里是 FM101.9 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8: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9: 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8: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9: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8: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9: 爸爸，那边不能停。
8: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9: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8: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9: 爸爸真棒。
10: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11: 前行路上与你相伴，握紧每一个瞬间。
12: 来，专业人士是怎么样的看待
11: 未来之路？勇往直前，开吧，去往希望的明天，不止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让爱把整座城市温暖。
13: 老婆，我爱你。
14: 谢谢你，亲爱的。
11: 坚守，呵护每一次期盼。交通广播，让爱导航，这里从不缺少最美的遇见。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在苏纳桥段往南通方向过超市开发区2公里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占用应急车道，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1: 听听见更远，行向未来。交通广播，一路相随。
16: 生活就是三个巨大的烤箱，
11: 而我们是您今天的第一缕甜香。
16: 这里不只有焦糖的暖，奶油的甜，
11: 还有探索的酥脆，分享的绵软。
16: 心怀暖阳，甜的日常，解锁实用妙招，搜罗生活美好。
11: 平凡日子，嚼出甜甜幸福感。欢迎收听。

时间10:03，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6.9宿迁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生活甜甜圈。各位好，我是谷雨，生活就像甜甜圈，我们一起圈圈点点聊生活。节目的互动方式非常简单，搜索关注宿迁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留言啊，或者添加普通的微信好友谷雨 FM 921，谷雨是拼音的全拼。在生活当中你有任何的小烦恼都可以跟我来分享一下，我们大家一起来支支招。那此时此刻啊，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我们正在通过宿迁广播视频号、宿迁广播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到直播间跟我来互动一下。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下宿迁广播助手6个字啊，就可以在直播间看到我了。此时此刻啊，正在直播当中。

0: 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苏仙今天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5度。明天宿迁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5度。这两天宿迁整体的温度啊，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啊，高温都在26、27左右，低温呢15、16左右啊。但是整体来说呢，我们这个昼夜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早出晚归的小伙伴哈，我们这个外套啊，一定是要准备好的啊。这两天呢，太阳也是不错的，洗洗晒晒也是可以的。
1: 你知道吗？组织的五分钟足以听完一个让厨房小白变身厨神的秘籍。
2: 办公室的绿萝叶子又黄了，别扔，听听植物医生怎么说。
1: 那些让你束手无策的小烦恼，那些让你心烦意乱的小问题，
2: 都是我们生活甜甜圈里的美味馅料。

好了，生活甜甜圈，我们一起圈圈点点聊生活。不少打工的朋友都有这样的疑惑哈，说每天早晨出门的时候呢，也算是稍微的捯饬了一下自己啊。比如说女孩啊，化了个淡妆，准备了比较好的穿搭。很多男性朋友啊，现在也知道适当的去捯饬一下自己啊，比如说还抓个发型啊，挑选一下穿搭。结果呢，在这个办公室啊，在自己的公司啊，待上那么大半天，再次面对镜子的时候啊，发现自己整个人啊，面色暗沉。啊，皮肤干痒，头昏脑胀，就觉得好像下班回到家那一刻再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好像比早晨出门的时候老了好几岁，甚至觉得自己肉眼可见的变丑了。于是一直以来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哈，说这个上班使人变丑，很多人都觉得说这句话是一种调侃啊，是一种就是很夸张的形容。但是各位啊，我们现在已经从医生的角度给大家证实到了哈，这句话它并不仅仅只是一种调侃。而之前很多小伙伴会觉得说上班使人变丑，可能是跟很多人比如说熬夜呀，压力比较大啊相关的啊，其实也不仅仅如此。最近呢，浙中医大二院啊韩超医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哈，这个观点呢最近在网络上一下就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啊。他说呢，其实在办公室当中，就很多时候我们办公室的工作的环境真的是在拉低大家的颜值的。这个可能是很多小伙伴平时没有关注到的一个问题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就是如果说你觉得自己在办公室啊待了一天下班回到家啊，明显肉眼可见的好像变丑了，那我们就可以来对照一下自己啊。这个韩超医生他说啊，他说在前不久呢，他有就接诊到一个小姑娘啊，28岁，小刘。他说这个小姑娘呢，她是入职到杭州的一个 CBD 啊，一个很大型的互联网企业。但是呢，这个小姑娘跟他说啊，说自己出现了很奇怪的症状，就是她入职仅仅3个月，然后就经常出现啊，就是午后头疼啊，皮肤瘙痒，眼睛干涩，面部出油多。这些所有的症状呢，都是在啊上班之后会出现的。而且明显觉得自己整个的专注力都大幅的下降了。而且呢，这种感受啊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有的哈，就很蹊跷。他同一个工作区啊，很多同事都在工作的这3个月出现了类似的一些症状。而且呢，在每天下午的2-3点的时候呢，这个症状就凸显得非常明显。但是哎，一下班回到家1-2个小时之后啊，比如说这个头疼啊，眼睛干涩啊，这种情况呢会自行的缓解。然后这个事情呢在网络上啊曝光之后呢，很多人会觉得说，哎，这是不是心理的状态呢，说你可能不想上班啊，不喜欢上班啊，所以你心里抵触啊，有这么多的这种情绪呢。但是无独有偶啊，这个韩超医生他在门诊当中呢也接触到过很多这种类似的一些这个病人。比如说他接触过一个35岁的男性的员工啊，他说自己呢之前刚到过一个刚装修好的一个新的办公室，结果刚入住大概2周的时间哈，原本没有任何过敏史的他哈，突然就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过敏的情况。于是呢，他就请假休息了哈，结果回到家啊，没有经过太多的这个医疗上的干预啊，就是在家休息1周之后啊，就基本好转了。但是没想到啊，刚返回办公室啊，立刻又复发了。那针对这种情况呢，韩超医生他就给大家解释啊，这个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叫做病态建筑综合征。可能很多小伙伴没有听过这个词儿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简单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词儿啊。这个词儿其实跟很多小伙伴觉得说上班使人变丑是有很直接的关系的。而且呢，这个词儿它也不是说独有的，或者说最近一段时间才出现的啊。世界卫生组织在1979年的时候就已经正式定义了病态建筑综合征。什么意思呢哈，就是指特定的建筑群内生活或者工作的人群，因为室内环境因素联合作用而出现的一系列的非特异性的症状。所以一般有的时候发生这种情况，它可能是一个小群体啊，就不单单是你一个人。

所以很多时候这个上班会使人变丑，它真实存在的原因跟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病态建筑综合征它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啊。刚才说到四个关键特征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你进入到某一个这个楼宇，比如说写字楼啊，或者说这个办公室，你快速的感觉到了身体的一些不适啊，就不管说你的这个身体状况还是说你的皮肤状况等等等等，就是你有明显的不适感。第二，就是在同一个工作空间啊，或者说生活空间，很多人啊出现了一个小集体范围的小中招。第三，就是当你离开这个空间的时候，离开这个建筑的时候，数小时你的很多的不良的症状明显缓解。第四，它是由多种的这个污染其实叠加诱发的，很难呢单一去锁定某一个源头。所以在这里我们稍微给大家简单说一些哈，因为如果拓展说的话其实很多。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很多的研究表明呢，就是现在很多办公室里其实藏着很多伤害大家皮肤的一些隐形的因素。我们就简单说几个例子，或者说说一些大家可能平时能接触到比较多的哈。就像现在有一些比如说办公楼中央空调常年运转，它一般呢会把这个室内的湿度压到30%到40%，但这个有点生活常识的朋友应该知道哈，其实这个湿度呢是不太适合我们的这个整体的生活环境的，它远低于我们的皮肤的适宜的状态。我们皮肤适宜的这个湿度应该是50%到60%。就比如说大家平时如果说家里有那个温度湿度计的哈，你应该知道温度湿度计上它那个湿度是有小笑脸的哈，如果说你的是30%到40%，你那个笑脸应该是笑不出来的啊。所以如果说你每天啊，你说我至少8个小时都是待在这种湿度很低的状态的话，你皮肤的这个角质层水分流失肯定是明显的，那长此以往你皮肤屏障肯定是受损的啊。那比如说你觉得皮肤很干啊，起皮干纹凸显啊，甚至什么外油内干啊，各种情况就出现了。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自己好像加几天班啊，皮肤状态不好，那这真的是不好的哈，这不是心理作用，是真实存在的。那当然还有就是频繁的这种温度的变化其实也是折腾我们的皮肤的啊，比如说夏天啊，你从这个室外的高温啊突然回到了你的低温的办公室，又或者这个冬天啊，你在很温暖的室内到这个冷风当中来回的切换，你皮肤的血管啊每天都是这种反复的收缩扩张收缩扩张啊，敏感肌可能会泛红啊，红血丝会加重，皮肤的耐受可能慢慢的啊就会不太好了。再加上现在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办公室嘛，它常年都是这个密不透风的啊，灰尘呐、皮屑啊、PM2.5 啊，包括什么打印机的这个墨粉的颗粒啊，都是漂浮在空气当中的哈，也会容易让我们的这个面部堵塞一些这个不太好的东西啊，容易催生闭口。再加上现在很多的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中央空调嘛，它这个比如空调的这个滤网有没有清洁到位，这些呢也会刺激我们的皮肤包括呼吸道啊。

再来说哈，长时间面对电子屏幕，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小伙伴可能这个工作环境啊，就是一天可能从早到晚都是要面对电脑的。这个电子屏幕啊，蓝光大家知道，它虽然不会让我们直接变黑，但是呢它会加重皮肤的氧化，比如说诱发一些这个色素的沉着呀、暗沉呐、啊。再加上很多小伙伴可能坐在这个办公室啊，就久坐不动，喝水也不太记得，身体的这个循环放缓了。如果说你在熬夜啊，在睡眠不足，那整体的人的这个感觉哈，可能就是暗黄的、无光的。所以有很多小伙伴觉得自己只要一上班哈，或者说连续的这个加班状态，皮肤不好、状态不好啊，这些真的是肉眼可见的了啊。估计听到这个，很多小伙伴会说啊，说你说的这些呢，好像我没有办法改变呐，说这就是我的工作环境，怎么办呢？特别是在前段时间哈，网络上也很火的哈，说在很多的这个企业啊，甚至有一些这个小伙伴啊，都自己在办公室打起了遮阳伞。就为什么呢？就是觉得自己的这个办公室啊，整个的这个光照，不管是灯啊，还是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屏幕啊，说光照特别影响自己的皮肤状态。就证明已经有很多小伙伴意识到啊，就是办公室的一些环境啊，对自己的皮肤也好啊，对自己的颜值啊，是有影响的啊。那我们不能改变周围的这个大环境啊，我们怎么样去稍微的挽救一下自己的颜值呢？我们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呢哈，如果说你办公室条件是允许的话啊，我们还是尽量的就是开窗通风啊，哪怕就是通风个15到20分钟也是可以的。另外呢，就是咱们可以在自己的工位上啊，你去放那种小型的加湿器，特别是如果说你的工作环境是那种常年开空调的。当然了，如果说你是那种一直坐办公室的朋友啊，我们提醒自己啊，哪怕你设个闹钟吧，就是1小时2小时啊，尽量起来稍微的走动一下啊，哪怕是去倒杯水，稍微活动一下，不要一直在那坐着。当然了，这个时候适当的做好保湿啊，这个就是每个人自己的功课了哈。比如说干皮的啊，你备上一些这个保湿的喷雾。如果说你是在单位午休的，我们这个时候能不能适当的给自己这个皮肤做一点补充啊，也是可以的啊。特别是一些靠窗的工位的一些朋友啊，室内防晒同样要做好啊，你的这个防晒霜要涂的啊，要补涂都是可以的啊。平时呢，在办公室的时候也要多喝水啊，不要觉得说我好像没有太多的体力劳动，我没有怎么流汗，我就不喝水啊。来看到小烂漫他说哈，终于有人说出来了，我早就发现啊，所以当时我们公司搬新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反对啊，我就希望他们可以再放一段时间再搬家。对，其实不管说你是搬到一个新的地址，还是说你现在就是在自己的一个这个说待了很久的办公室啊，开窗通风啊，就保持室内有环境的这种流通都是重要的，哪怕是我们这个家居环境啊都是重要的啊。当然在这里也提醒到大家哈，因为现在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是被不少朋友关注到了，所以说如果说你出现了一些不适，只有在工作日上班的时候才发作啊，你说我一离开这个环境我回到家就好转了，我们优先还是要去怀疑你的这个环境的因素啊，比如说你检测一下这个二氧化碳甲醛相关的一些东西。那如果说你脱离了办公环境，你这个症状还持续，那这个时候我们及时的去就医啊，排除其他的疾病的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这样看来啊，就是曾经说到的哈，说上班神变丑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啊，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的去挽救一下哈。那包括平时在这个休息的时候吧，我们还是要去贴近一下大自然的哈，不要总是把自己困在那个小格子间里啊。

一首歌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生活甜甜圈。各位好，我是谷雨，生活就像甜甜圈，我们一起圈圈点点聊生活。来看到单枪匹马，他说速千冲四强，冲冲冲啊，所以现在关注苏超的小伙伴非常多啊。我们本周日，也就是明天10月11号啊，2026苏超淘汰赛啊，战火重燃，我们速千队呢即将是主场迎战盐城队。在10月3号和4号的时候呢，四组对决呢是先后登场的哈，8支球队是全部亮相了。首回合呢结果已经出了哈，但是因为是现在是两回合的赛制嘛，一切刚刚开始。那明天次回合再战哈，总比分胜者挺进半决赛。如果说总比分战平啊，就是点球决胜啊，5客场进球优势啊，这是我们这次的这个淘汰赛的啊，也算是1/4决赛的一个规则。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明天的这个赛程啊，无锡对阵徐州，南通对阵泰州啊，宿迁主场对阵盐城，常州对阵苏州。无锡队对阵徐州队啊，在上一场的时候大家关注啊，客场是3-0啊，零封对手的，首获3分啊，优势现在回到了主场。徐州队呢，全场拼抢还是比较积极的哈，但是始终呢没有攻破对方的球门。那明天啊，徐州需要一场净胜3球以上的胜利啊，才是可以翻盘的啊。南通对阵泰州队啊，去年的冠亚军再度相逢啊，非常熟悉的恩怨套路啊，非常熟悉的剧本。那这场比赛是打出了本赛季淘汰赛非常疯狂的一场比分，南通队呢也是完成了一场跌宕起伏的超级逆转吧。泰州队啊曾经是2球领先的，但是南通队呢连追3球反超，泰州呢又是顽强的扳平啊，最终在第76分的时候啊角球啊抢点绝杀，1球优势呢进入了次回合。但是现在看来，其实泰州呢仍然是有翻盘的希望的。很多人关注到的啊，我们这一次的宿迁队啊主场对阵盐城队，盐城队坐镇主场的时候迎战宿迁啊，苏北城市德比啊，火药味是十足的，关注度也是非常高的啊。在之前的比赛当中，盐城队31号啊张文俊上半场啊点球破门，下半场再入1球啊，梅开2度，为自己的球队拿下2分啊。首回合宿迁队是客场惜败的啊，次回合明天啊回到主场，很多小伙伴也是非常关注啊，我们宿迁队现在是在全力追分的状态啊。常州队对阵苏州队啊，苏州主场呢对阵常州啊，苏南两支实力接近的队伍是正面碰撞的，苏州队主场呢是化身红色海洋啊，最终是2-1拿下首回合，抢占了晋级的先机的。1球分的差别啊，说实话次回合悬念还是拉满的啊，常州回到主场之后呢也是具备了逆转翻盘的可能的。所以说明天晚上吧，4场次回合同步开打啊，无锡手握3球的优势啊，晋级的形势呢相对来说比较有利。南通呢与泰州1球之差，盐城2球领先。那宿迁现在回到主场啊，很多小伙伴也是很看好宿迁队的这个翻盘的可能的。苏州和常州呢也是仅仅只是1球分的差别啊，次回合呢可能也是一场硬仗了。所以明天的每一场进球啊，或者说每一个比分都是关系着半决赛的门票的。所以这次到底谁可以直接挺进我们苏超的4强呢？明天晚上啊答案揭晓，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啊。

0: 那再来和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明天我们是苏仙队主场迎战盐城队啊，有些小伙伴呢可能是没有抢到我们主场的门票的啊，没有关系啊，我们在明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是传媒集团也是给大家继续倾力打造了苏超苏卫苏沪苏仙足球狂欢夜的，在我们市民活动中心的第二现场啊。那这次呢，我们给大家集结了100余家本土的优质商家啊，有一站式的比如说美食的品鉴啊，包括特色的啊苏货的展销。咱们小伙伴们啊，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第二现场来感受一下的。这次还给大家就是设置了苏苏带货到田头的一个助农的专场啊，丝红大米啊，皂合的苹果这样的一些农产品，也是从田间呢直达我们的这个市民活动中心的第二现场的，大家可以在这里去品尝啊，直接购买都是可以的。那明天下午3点啊，我们的第二现场呢就准时开嗨了，感兴趣的小伙伴啊，可以来到这里去感受一下这场城市烟火和足球盛宴的完美的融合。好了，时间关系啊，进一段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1: 广大市民朋友们，安全无小事，防范在平时。市安委办、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请时刻增强安全意识，做好日常安全防范，共同维护公共安全。请您在日常生活中务必牢记并遵守市民公共安全十不要：一、不要闯红灯、抢黄灯；二、不要让电瓶车上楼充电、非线充电；三、不要堵塞占用公共通道；四、不要使用不合格燃气瓶造管阀；五、不要安装全封闭防盗窗；六、不要高空抛物车窗抛物；七、不要在店铺、仓库等经营场所住宿；八、不要撕拉乱接超负荷使用电器设备；九、不要在人多场合拥挤推搡；十、不要携带易燃易爆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市民朋友们，安全是幸福的基石，请大家自觉遵守，互相提醒，及时消除身边的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宿迁。
2: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3: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2: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3: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3: 爸爸，那边不能停。
2: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3: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2: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听听见更远，行向未来，交通广播一路相随，行路上与你相伴，握紧每一个瞬间。
6: 在专业人士是怎么样的看待？
5: 未来之路，勇往直前，开吧，去往希望的明天。不止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让爱把整座城市温暖。
7: 老婆，我爱你。
8: 谢谢你，亲爱的。
5: 用坚守呵护每一次期盼。交通广播，让爱导航。这里从不缺少最美的遇见。
4: 生活就是三个巨大的烤箱，
5: 而我们是您今天的第一缕甜香。
4: 这里不只有焦糖的暖，奶油的甜，
5: 还有炭火的酥脆，春香的绵软。
4: 心怀暖阳，甜润日常，解锁实用妙招，搜索生活美好。
5: 平凡日子，嚼出甜甜幸福感。欢迎收听

半点广之后，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生活甜甜圈。各位好，我是谷雨，生活就像甜甜圈，我们一起圈圈点点聊生活。节目的互动方式非常简单，搜索关注宿迁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或者添加普通的微信好友谷雨 FM921 谷雨视频的全拼啊。在生活当中你有任何的小烦恼都可以跟我来分享一下，我们大家一起来支支招。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我们正在通过宿迁广播视频号、宿迁广播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到直播间跟我来互动一下。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下宿迁广播助手六个字啊，就可以在直播间看到我了。此时此刻啊，正在直播当中。节目的下半段啊，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在假期结束之后啊，分了两波小伙伴啊，一波小伙伴呢在忙着调整自己的状态啊，就是迅速找一找上班的状态啊，而不是那种打开电脑啊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啊，只能凭着肌肉记忆在工作的啊。那另外一波小伙伴呢啊，就不是忙着说担心上班的事情了，而是在做另外一件事情啊，就是先上秤。于是呢，有些小伙伴就发现了哈，说放了七天假哈，发现自己一上秤啊，胖三斤，那、胖五斤。这个事情呢也不夸张，为什么呢？因为之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样的一个活动啊？之前呢，蚂蚁集团在全网发起了一个叫做“全国一起科学减重一亿斤”这样的一个活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关注到啊？就是大家可以每天在他们发布的这个活动的这个平台上呢，去打卡。记录每天的这个体重的变化，大家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啊，这其实呢是约束大家，就是每天啊可以和自己的这个健身搭子啊一起看到体重变化的这样的一项活动啊。我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关注到啊，因为我之前关注到这个活动了，我和大家来简单分享一下哈、在假期期间这个活动的数值的变化啊，我们就不往多了说哈。

们就简单分享其中的几天啊。因为他这样这个活动呢，他是每天啊都会在网上公布一下这一天的哈、啊、全部的一个数值的，我们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哈。10月4号，科学减重以一斤啊，说全国累计减重是632万斤，大家记住这个数字哈，632。10月5号的时候呢，这个数值呢变成了630。10月6号变成了628。10月7号啊，624。10月8号，619。一下这一天的哈、啊，全部的一个数值的，我们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哈。10月4号，科学减重以一斤啊，说全国累计减重是632万斤，大家记住这个数字哈，632。10月5号的时候呢，这个数值呢变成了630。10月6号变成了628。10月7号啊，624。10月8号，619。你没有听错哈，这明明是一个科学减重的计划，但是我们看到底下的数值啊，竟然是昨天全国增重啊，全部都是增重。从最开始的1.91万斤啊，到我们观察到的10月8号的5.06万斤。所以这个时候啊，你如果发现自己这个放假七天啊，什么重了3斤啊，没有关系的哈，不是你一个人重了哈，是基本上大部分人都重了。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要怪自己啊，因为大家都这样。有一项利用了这个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的研究啊，它专门就是盯着这种小长假期间大家的体重变化的一个研究，就发现哈，特别是像这种七天的假期，成人的体重的平均的增加值啊，大概是1.56公斤，1.56千克啊，也就是我们说的3斤左右。所以说那句什么每逢佳节胖3斤啊，这不是玩笑话，它背后真的是有数据支撑的。

但是啊，不要慌张哈、啊，说体重长3斤哈、啊。不全是肥肉长身上了，因为这项研究呢背后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说如果把这个观察窗口呢拉长到2周，它平均增重呢这个数值就变化了，就只有 0.97 公斤，就如果说你再拉长到1个月，就只剩下 0.49 公斤，也就是说哈、啊，假期刚结束的时候你体重秤上多出的那2-3斤，就相当于很多人可能假期一结束1个星期2个星期他就已经明显的回落了，甚至你可能没有刻意做什么他就已经在回落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你看到的那个数字的变化不全都只是脂肪的堆积。那是什么呢？我们简单和大家来说一说哈，稍微的缓解一下你那颗有点不安的心。第一就是碳水吃多了啊，身体呢会顺便存点水。平时可能工作的时候呢，大家吃的也相对来说比较规律啊，甚至可能很多人在吃的上面呢也没有花太多的时间。但是一到假期啊，可能比如说你出去玩啊，到了一些这个特色的景区啊，到了一些很有美食的一些地方啊，那是不是来都来了该吃就得吃呢？又或者啊，跟朋友出去逛街，那逛累了啊，奶茶小甜品也没少吃吧。再加上这个咱们国庆假期之前有个中秋节，那家里没吃完的月饼是不是也得给打扫打扫呢？那这些碳水吃进去啊，一部分它会以糖原的形式储存在我们的这个肌肉和这个肝脏当中，而糖原储存的时候呢，它是会带着水的，所以如果说你假期吃了比较多的主食或者说甜品，你的体重暂时往上涨了一点，这个是很正常的啊。那第二呢，就是盐吃多了，你身体是会锁水的。放假的时候啊，很多人比如说可能会出去吃啊，或者说你就是聚餐呐 啊叫外卖呀、啊，那这种餐食呢，它相比较我们家庭自己做饭呢，会有一个共同点啊，就是。

0: 重口。
1: 啊，比如说你到外面去吃火锅啊，火锅的底料、火锅的蘸料，又或者你吃外卖啊，包括你吃的一些零食、卤味啊、腌制的食物，它钠的含量是相对比较高的啊。钠摄入一多啊，身体呢，它为了维持你体液和肾头压的平衡，它会暂时保留更多的水分。这也就是我们说它盐吃多了锁水，或者说我们说盐吃多了第二天起来肿啊，就是这个意思。那第三呢，还有一部分就是可能有些东西还留在你的肚子里。那很多人平时可能很规律哈，上班的时候一天三顿饭啊，一天两顿饭比较规律。但一到假期哈，可能这个朋友聚餐比较多，或者说自己呢可能连作息的时间都是紊乱的，一天吃个四顿啊，吃个五顿可能都是有的，或者说吃的断断续续，全天嘴巴没停。那这个时候你吃进去的东西啊，从进入到嘴巴到真正的消化、吸收、排出，它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如果说你刚吃完几顿大餐你立刻上秤，那这个称到的其实是你加你最近吃进去的和还没有排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们说的粑粑。这个还真的是有研究的哈，专门有这个相关机构呢找了10名健康的男性啊，让他们连续3天每天呢额外多吃大概1500千卡的食物，结果呢仅仅3天基本上所有人平均体重呢都是长了0.7公斤的，但其中呢身体的总水分也就是长了0.7公斤，但是这个脂肪量其实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而且呢很有意思的是，就是实验结束之后所有人的体重在5天之后又回到了之前的水平。所以如果说你节后就重了那么2-3斤哈、啊，这个不要慌张啊，毕竟大部分它并不是我们说的肥肉啊。

听到这儿，可能很多小伙伴就觉得，哇，那既然如此，今晚我能不能再炫一顿火锅？那我只能说你想的挺美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身体内部的代谢变化，其实在你的这个之前啊，就在你吃的过程当中呢，它其实已经开始了。虽然我们刚才说到了哈，不全都是脂肪，不全都是肥肉嘛，但是短短几天，脂肪它是可能开始往你的肝里去堆积的。有一项发表在营养和新陈代谢上的研究啊，说找来一群这个健康的男性啊，让他们连续四天吃一份加强版的餐食，就是每天比平时多增加50%的热量，而这些多出的热量呢，当中有60%是来自脂肪的。结果发现呢，仅仅四天哈，肝脏的脂肪含量呢，平均增加了33%到30%。也就是说，你身体可能还没有来得及胖，就是你的体重上还没有来得及凸显，但是你的肝脏已经开始提前囤油了。这个是真实有数据的哈。所以各位，为什么平时跟大家说不要只关注那个数字？也要去关注自己身体的这个维度，要关注自己平时每年的这个体检报告，是这个原因啊。规律的饮食啊，跟这些都是有关系的。就很多时候，可能你秤上的确没有改变啊，但你这个饮食啊，如果说热量是超高的，这些肝脏它的这个脂肪含量会增加的啊。另外就是代谢，特别是关注血糖代谢的朋友啊，它也是有变化的啊。之前有一项发表在营养和代谢年鉴的研究，让一群健康的成人啊，连续三天摄入高脂过量的饮食，就每天额外摄入大概1250千卡，其中脂肪含量占45%，大概也就是三天之后啊，空腹血糖、空腹的胰岛素抵抗指数全部上升。而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还不仅吃的多了，你还是那种就是能坐着绝不站着，就能躺着绝不坐着的模式啊，那这个变化数值只会更快的。所以各位啊，不要觉得说我这个数字没有变化好像我就很安全了啊，但如果说你在此之前还是大吃大喝的啊，哪怕数字没有变化，但你身体当中的这一系列的东西已经在变化了。所以咱们平时啊，还是尽量啊，不要太过的放纵自己啊。那可能有些人会说了，可是我假期已经放纵完了呀，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你现在要做的当务之急啊，就是把你的身体拉回到你正常的饮食状态，正常的节奏就可以了，重新让它回到正轨。首先吃这个事情就先回到正轨，平时工作日的时候你怎么吃，现在我们

的一些这个运动的状态就可以了。比如说你前三天就恢复日常活动，比如说能走你就别一直坐着，你饭后散步那么10到20分钟。如果说有时间的话，每周啊3到5次的啊简单的运动就可以了，就是不要让吃的多动的少这样的状态一直延续下去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水正常喝，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我好像就最近一段时间肿了啊，我就不喝水了。其实恰恰相反啊，这个时候你要做的不是说主动脱水，而是恢复正常的饮水，让你身体的这个水盐平衡调回来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做一点点的调整，比如说这个白水淡茶可以作为你的主要的饮品，那些什么奶茶呀这些就暂时放一放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身体最害怕的是什么呢？是假期结束了，但你的假期的整个的饮食模式还没有调回来，这个才是最可怕的啊。所以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整个的这个餐饮的模式啊，你的这个生活的节律回到了你之前的状态，其实就可以了。所以你这个时候需要告别的并不是我还在看着我那秤上的那几斤的变化啊，而是你要彻底的结束之前假期的生活状态、生活节奏，回到之前的工作节奏、工作规律、饮食规律就可以了啊。从心理上告诉自己啊，这个假期已经结束了就可以了啊。

0: 活就像甜甜圈，我们一起圈圈点点聊生活。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生活甜甜圈。
2: 好了，一首歌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生活甜甜圈。各位好，我是谷雨。在节目最后再和大家分享到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明天呢是我们苏超瓦苏县队坐镇主场迎战盐城队啊，我们在市民活动中心的第二现场呢，额外给大家准备了一场预设的专场活动啊，厨神再战，鱼仙争霸啊。我们由宿迁市商务局主办啊，宿迁市新闻传媒中心承办的我们的第二届我是厨神的一个预热专场的活动啊，会同步亮相在我们市民活动中心的第二现场。我们在这里可以看球赛，品鱼鲜啊，逛市集。之前有关注到我是厨神的小伙伴应该知道啊，其实我们宿迁的这个鱼鲜宴还是非常有城市的记忆的。我们这次活动呢是以这个鱼鲜争霸为主线的，我们宿迁的星辰国际酒店啊、九州鱼府啊、百合宴活鱼锅贴等酒店呢，和多家啊宿迁非常有名的一些本土的知名餐饮啊，都会同台献艺，围绕着鱼鲜为主题，给大家带来各自酒店的一些比较招牌的菜品。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大厨们现场去讲解他们菜品的特色啊，也会现场展示他们的烹饪的技艺啊，从这个选鱼啊，到这个刀工，到火候的把控，一步步来还原我们宿迁鱼鲜的地道的做法，也会给大家讲述一些这个佳肴背后的宿迁餐食的文脉。我们在这方面啊，比较有研究的啊，或者说感兴趣的小伙伴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说实话，在这一块咱们这个宿迁的鱼鲜啊，一直以来还是很受大家的欢迎的。而且呢，我们配套的美食市集呢，大家也是可以在这里啊去品尝的，就是你不仅可以看，也是可以现场去品尝到的啊，就是所有的特色现场烹饪啊，锅气腾腾，现做现尝，你可以近距离的去品鉴啊我们宿迁的这个河鲜的风味。我们感兴趣的小伙伴哈，明天下午啊，我们市民活动中心第二现场啊，厨神再起争锋啊，鱼鲜香气满堂，各位小伙伴不要错过啊。好了，时间关系啊，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谷雨。生活就像甜甜圈，我们一起圈圈点点聊生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人，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1: 速签蜂奶宝咨询电话02784222656，地址速签市速城区金花园北苑北门11号商铺。
2: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3: 11 o'clock。
4: 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小区停车场甚至马路边，我们经常会见到一些长期停放不挪窝的破旧车辆，俗称僵尸车。这些车或因濒临报废、年检没通过等原因被车主抛弃。其实对于不开的车子放置不管、随便卖掉、停在路边等，都是错误示范。那么车辆在报废后不去车管所注销会有什么结果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报废汽车是指达到国家报废标准，或者虽然未达到国家报废标准，但发动机或者底盘严重损坏，经检验不符合国家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或者不符合国家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机动车。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汽车购买率逐渐攀升，机动车更新淘汰也已成为常态。因各种原因导致机动车长期无人使用，挤占公共资源的遗弃机动车明显增加。这些长期不移动、无人使用甚至无人认领的僵尸车，车况极差，残值很低，发生故障率较大，几乎没有继续使用的价值，按照规定应该通过车辆报废程序报废。

根据规定，已注册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强制报废：第一，达到规定使用年限的，家用五座位轿车以及七座位的 SUV、非营运的小微型汽车没有使用年限，在正常行驶里程达到60万公里的，国家将引导报废；超过15年以后，每年必须检验2次，检验不通过的，强制报废。出租车使用年限是8年，中型出租车使用年限是10年，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使用年限是15年，微型载货汽车使用年限是12年。第二，经修理和调整仍不符合机动车安全技术国家标准对在用车有关要求的。第三，经修理和调整或者采用控制技术后，向大气排放污染物或者噪声仍不符合国家标准对载用车有关要求的。第四，在检验有效期届满后连续3个机动车检验周期内未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的，也就是说尾气排放不合格，车子就要报废。3个检验周期，也就是1年半时间，年检未通过的，车子也会被默认为报废车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机动车在该报废的时候，如果不及时注销报废，将会造成以下后果：车辆状态改成强制注销，并公告该车停止使用。强制注销状态并不代表车辆已经注销，只是表示车辆

已经达到了报废标准，应当注销。如果别人继续驾驶或者车辆出了交通事故，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车牌照被人冒用，还要追究原登记车主责任，同时拿不到以旧换新的车补。由于以前的牌照不能继续使用，以后新车也不能登记报废车车主的户名。有多次交通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报废、逾期未检验的重点车辆车主，交警部门将锁定重点车辆车主及驾驶人档案信息。对于被查扣后经公告三个月未处理的机动车辆，将做强制报废，或达到强制报废的车辆将失去车辆指标。

0: 这天际，看你的脚印，踏上冰雪新天地。
1: 达到强制报废标准的车辆不能再上路，因为有较大事故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驾驶出售报废车辆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驾驶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交警将收缴该车辆并强制报废。同时，驾驶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路的驾驶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出售报废车辆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金。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报废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1: 速签蜂奶宝咨询电话：02784222656，地址：速签市速成区金花园北苑北门11号商铺。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很多车主不愿意把车子送去报废，便想当废品卖掉或者自行拆解，这也是不合法的。报废车的非法售卖会导致不合格的拆车零配件以及拼装车流入市场，构成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在限购的城市，车子没报废注销，指标就不能更新，车子不销户也就没办法买新车。还有人问，假如私家车到一定年限后不上路了，而是收藏在家，也要走报废手续吗？由于车辆年检标志是要按时申领的，否则连续3年不申领也会被视为强制报废。

当汽车使用到一定的年限后，需要及时做报废处理。那么车辆报废要走哪些流程呢？第一，车主凭借驾驶证、车牌照等证件领填报废审批申请表。第二，凭借汽车报废通知书自行选择一家符合规定的回收企业将车辆送交解体。第三，回收企业将车辆解体并照相，要求发动机与车辆分离，发动机的缸体应打破，车架底盘要割断。第四，车主持变更表、报废汽车回收证明、鉴定表以及车辆的解体照片，经交管部门核对后回收牌证，按规定上报审批，办理报废登记。对于车辆的报废年限，国家明确的规定的，只要达到其规定的年限，车辆所有人就需要到车管所申请车辆的相关报废手续。如果经过检测，车辆仍然可以使用的，可以不予以报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报废的汽车都去了哪儿呢？现在的汽车回收企业是不具备销售资质的，也就是说只能拆解不能销售。报废车在拆解时会把汽车身上的几大总成的功能破坏，预防了报废车身上的零件再次进入市场的隐患，其他的车身部件就只能当作废铁进行回收再利用。拆解后的报废车车身会被用于炼钢，然后用于各种建筑设施上。除了车身以外，报废车数量最大的就是汽车轮胎了。全世界每年废弃的轮胎数量达到了4亿多条。目前处理这些废旧轮胎的方法是将这些轮胎加工成再生胶，应用于各种塑胶跑道和防滑垫，甚至现在很多高速公路的路面也是用报废轮胎生产的胶改性沥青路面。汽车报废后的用途还是很多的，只不过他们是以另一种形式在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而已。

汽车一旦达到了报废标准，一定不要再继续行驶，私自将报废车以及零部件出售也是不允许的，如果发生事故也会与车主有着脱不掉的关系。所以提醒各位，尽管车辆报废手续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但与车主的驾驶安全、城市的环境治安以及后续将要产生的问题相比较起来，会省下不少事，尽早前去申请报废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山海连云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洲山体育公园，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1: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2: 12 o'clock, moon time。
3: 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4: 你听过城市的心跳吗？不在霓虹闪烁的十字路口，而在你为自己煮一壶茶时，大水将沸未沸的呼吸里。我们总是眺望远方，却忘了生活不在别处。就在你推开窗时，那片恰好飘到你阳台上的云。生活不是流水线上的标准件，它应该有毛边，有温度，有不小心撒上的咖啡渍和树叶间那朵干花的形状。城市生活家陪你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种植属于自己的花期，在按部就班的节奏中谱写即兴的旋律。我们共同撰写属于日常的微小而确切的篇章。城市生活家陪你重新发现生活这部作品里被忽略的细节与光芒。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城市生活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月。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那在这里先提醒大家，这个本周啊属于国庆长假之后的调休的工作日哦，今天的正常上班上学，千万不要记错日子，睡过头耽误工作和孩子上课了。

确实有两个很有意义的日子，一个呢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啊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主题叫做聚焦心理健康共同行动啊、另外呢学时日也是辛亥革命的纪念日。刚刚过去的寒露节气，冷空气的持续影响我们苏北地区，昼夜温差持续拉大，白天呢可能太阳呢还有一点点的暖融融，但是一到早晨一到晚上冷风扑面，那凉燥还在持续，呼吸道心血管疾病依旧呢处于高发阶段。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以世界精神卫生日为切入点，跟大家呢来确实聊一聊网络的热搜以及呢这个全国民生的新政。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全国权威发布的重点新闻。最近呢，大家可能在这个刷一些新闻热搜的时候呢，都应关注到多地出台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新的一个细则。住建部呢也在10月9号对外发布指导意见，进一步呢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协商流程，降低高层居民加装电梯的门槛，这也是近期大家讨论度很高的民生话题。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最大的难题呢，就是高低楼层居民意见很难统一，低层住户呢担心采光噪音、房屋沉降，不愿意出资；高层的老人出行不便啊，包括呢住户迫切希望能够装上电梯，上下楼梯方便。那过去呢有不少的小区卡在业主意见集中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一拖可能就是好几年。那住建部呢本次指导意见就是，不是要一刀切要求必须所有的这个楼栋里面的所有人都同意，而是优化表决规则，明确在符合地方规定的前提下，达到法定比例业主同意即可以启动项目了。同时呢，还鼓励各地探索费用分摊的创新模式，支持引入社会资本的参与，对低保特困残疾人家庭给予补贴倾斜。文件还要求啊，前期必须要做好现场的勘察、方案的公示，以及充分吸纳低楼层居民的诉求，采取减震降噪、绿化补偿等方式，降低对低层住户的影响。

很多住在老小学听众，尤其是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一直在盼着这项政策的落地。简单和大家解读啊，就是加装电梯这件事儿不再单纯卡在一票否决，但不代表可以完全无视我们低层居民的一个权益。各地社会结合本地情况出台实施细则，我们宿迁这些年呢一直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电梯加装工程，很多建成二三十年的小区已经顺利完工了。后续呢，宿迁住建部也会根据国家指导意见优化本地的流程，有打算申请加装电梯的小区居民可以持续关注到住建部门的通知，提前组织业主沟通，把采光噪音资金分摊后期维保这些问题全部在前期协商解决清楚，避免施工后产生的邻里矛盾，邻里之间相互体谅，这才是老旧小区改造顺利推进的一个基础了。

又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紧随其后的就是医保领域传来的新消息，国家医保局近日呢印发通知，持续扩大门诊慢性病以及呢特殊疾病的保障范围，优化异地门诊特病直接呢这个结算的服务。很多慢性病的患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需要长期呢买药定期复查。过去呢部分的地区门诊报销目录窄，然后呢异地就医备案频繁繁琐。本次通知提出啊，各地要逐步把更多常见的慢性病纳入门诊的保障，简化异地慢特病备案的一个材料，线上呢就可以完成备案，不用呢再跑比如说医保大厅提交纸质材料。

对咱们苏先生们来讲，经常异地探亲、外出务工、患有慢性病的朋友，拿异地看病买药报销会更加的方便。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异地就医备案呢，可以在国家的医保服务平台的 APP 上，然后呢，包括还有江苏医保云小程序线上办理。备案成功之后呢，在异地定点医院门诊拿药，直接刷卡结算，不用呢自己全额垫付，再回来手工报销。大家可以登录小程序，提前呢查询自己的备案状况，那定点医保名单。

注就业市场方面，人社部呢发布了最新的就业监测数据，第三季度的服务业制造业用工需求稳步回升，同时呢面向高校毕业生的基层岗位、技能岗位持续扩容。最近呢热搜上有个话题啊，就叫做技能型人才。薪资持续上涨，其实很多有固有的一个观念，就觉得只要读研究生、考公务员才有出路。现在这个市场行情变化也很明显，高级技工、数控、电工、护理、汽修、冷链技术人才缺口是很大的。不少企业呢，开发出了高薪招工，人社部呢也是持续推进了这种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失业人员，包括呢农村转移劳动力、企业在岗职工，包括参加职业技能培训都可以呢申领补贴。在宿迁，人社局呢定期开展免费技能培训班、育婴员、中式面点、电工、短视频运营等等的课程，有提升技能想法的听众可以呢关注到宿迁人社公众号来进行。

就回到节目当中来哈、啊。那说到就业呢，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灵活就业人员这个工伤保险配套的政策也是持续的推进当中。之前的节目我们也聊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征求意见稿，现在的多地的试点职业伤害保障那当然了，也覆盖了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统称配送员。很多灵活就业的人员没有单位缴纳工伤保险，中途呢工作可能会突生意外，那维修难度也很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就是专门补齐这个短板，那发生工作伤害之后可以呢获得医疗救治、伤残补助。那我们宿迁江苏也是呢这个试点的省份之一，未来呢宿迁的配送从业者保障会更加的完善。

在教育方面，教育部呢近日发布了这个校园食品安全的一个专项整治的通报，在全国范围内排查中小学、幼儿园食堂，以及呢严查过期食材，包括餐具消毒不到位、后厨卫生脏乱，以及呢食品溯源台账缺失等问题。通报当中明确表示，学校食堂必须要做到明厨亮灶，家长可以通过线上的平台实时查看后厨的操作画面，学校呢也要定期邀请家长代表参与到食堂膳食的监督，孩子的饮食安全是所有家长最牵挂的事情。苏县市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食堂常态化落实明厨亮灶制度，市场监管部门定期抽查，如果家长发现学校食堂存在着卫生隐患，可以拨打12315市场监管热线来进行反映。

什么是全民阅读一计划？嗨，我是全民阅读一计划代言人小月月。今天你阅读了吗？阅读无处不在，读书看报、网上浏览、电子阅读、上学习强国、听书都是阅读。公共图书馆、最美书店、农家书屋、社区书吧、街坊公社阅览室，随时随地都能阅读。不管是一个人阅读，还是小手拉大手，全家爱阅读，让我们践行全民阅读一计划，每天阅读一小时，每阅读完一本书，让手中的书化作一扇门，成为点亮世界的一束光。让我们积极响应党的二十大号召，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贺信精神，全社会行动起来，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引领书香宿迁，走进阅读新时代。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还有呢一个就是关乎于出行安全的全国性新规，交通运输部呢发布通知，强化客运大巴、旅游包车安全管理，严禁疲劳驾驶，长途大巴强制安装智能监控设备，一旦驾驶员出现接打电话、闭眼犯困、超速的行为，系统将自动报警。同时呢严查黑包车非法运营，很多低价旅游团使用没有运营资质的车辆，完全没有保障，提醒大家外出旅游不要选择低价的黑大巴。

方面呢，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持续呢保障今年冬天民生的能源供应，提前呢储备煤炭、天然气，保障居民的冬季供暖。随着气温不断的走低，再过一段时间，北方呢即将开启供暖。那咱们的江苏虽然没有集中的供暖，但是很多家庭会开启空调、电暖气、燃气、采暖设备。发改委提醒各地呢保障电力、燃气稳定供应，同时呢倡导节约用电、用气，安全使用取暖设备。

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宿迁本地。那首先呢，宿迁2026年度城区口袋公园升级工程进入了一个收尾阶段。口袋公园就是建在小区周边道路边角的小型公园，面积不大，离家很近，出门几步路就能散步遛娃健身。今年呢，城区新增和改造10余处口袋公园，配套呢健身器材、座椅、绿化景观，部分的公园设置了儿童游乐区、老年休闲区。项目完工之后呢，周边的居民休闲多了几个好去处。城市的绿化不只是建大型公园，把城市的闲碎空间利用出来，打造家门口的小花园，是提升大家幸福感的小事儿，也是重要的民生工程。

0: 我们居住在城市里，有时就像穿行在字的缝隙，寻找一个逗号喘息，寻找一个句号安宁。
1: 那么从这里开始，给生活

乱的注脚，城市生活家，在规律的节奏里为你寻找诗意的韵脚。生活不在遥远的别处，它就在你选择停留的这一秒被你重新定义。这里是城市生活家。

那持续开展电动车安全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不戴安全头盔、逆行闯红灯、飞镖电动车、三轮车上路的问题。很多听众觉得短途的骑行不戴头盔没关系，但是交警呢在这个数据事故当中呢显示，电动车交通事故当中头部受伤是致死致残首要的因素，头盔呢就是保命的装备，不管是接送孩子上下班还是买菜的短途出行，骑电动车头盔一定要佩戴好。

方面，宿迁秋季乡村旅游热度不减，宿玉丝红四阳树阳的稻田风光采摘园吸引了不少市民周末出游。那现在正是柿子柚子板熟梨采摘的季节，很多市民呢喜欢自驾去乡村采摘游玩。在这里提醒大家，去乡村的道路注意呢避让行人，采农用的车辆，包括呢采摘游玩的时候呢一定要遵守这个果园的规定，不要私自采摘，爱护果树。同时啊，乡村农家乐就餐也要注意食材的卫生，理性消费。

包括呢社保政务方面的服务问题，然后呢宿迁政务大厅持续推进一窗通办的改革，社保、不动产、户籍、公积金的业务办理在综合窗口就可以来进行办理，不用呢到不同的窗口来回跑，很多业务呢支持全程网办，宿迁政务小程序、宿迁的公积金小程序可以呢线上提交材料，那查询业务办理的进度，如果线上呢操作遇到了困难，也可以拨打12345的咨询热线办事。

0: 那在住房方面呢，宿迁保障性的租赁住房持续的面向新市民、青年人开放申请。刚到宿迁工作的年轻人呢，外来务工的人员，收入不高，买不起商品房，这种保租房租金呢低于市场的平均水平，户型小巧，配套齐全，符合条件的朋友可以登录宿迁住建局官网查看申请条件。同时呢，物业专项的维修基金线上查询、线上申请使用的渠道已经开通了。小区公共设施损坏、电梯故障，符合条件可以呢申请维修资金。
1: 犹豫了一下，
0: 秋色宜人，周末闲暇，大家呢可以走出家门晒晒太阳、散散步，缓解压力。同时早晚温差大，出门呢随身带一件薄外套。驾车出行留意清晨大雾，减速慢行。骑电动车头盔佩戴好，家里使用安全器、取暖设备，注意消防安全。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

0: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吉祥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00 PM， 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人生每一段经历都值得铭记，那些简单恬淡的日子都将成为日后最珍贵的回忆。人为人，勇敢一

在下班的路上，看着车窗外的风景，想起那些难忘的日子，写下了一些文字，愿岁月静好依旧，时光温暖如心。

你觉得最悲伤的汉字是什么？我觉得是若。若能怎样怎样，结局一定如何如何。将来若能怎样怎样，我一定会如何如何。但你有没有发现，当若这个词一旦出现，要么是痛惜的不可挽留，要么是寄希望于不可预测的未来。人若一生唯一求之的是爱情，可求之却不能长久。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周杰伦，很经典的古风歌曲，青花瓷勾勒着流苏，白片青韵，千年淡雅，翠袖白绫，夹杂着清寒的声韵，在江南的烟雨下，惊鸿一瞥的际遇，低眉淡然，青花瓷旁见你如初，烟雨之于天青色是不可缺少的元素，没有烟雨天就没有绝世珍品的天青色青花瓷。

等来了烟雨天，青花瓷也就等来了他的生命，他的灵魂。如果我是青花瓷，你就是我的烟雨天，等来了你，我的生命从此开始有意义。

0: 广大市民朋友们，安全无小事，防范在平时。市安委办，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请时刻增强安全意识，做好日常安全防范，共同维护公共安全。请您在日常生活中务必牢记并遵守市民公共安全十不要。一、不要闯红灯抢黄灯。二、不要让电瓶车上楼充电非线充电。三、不要堵塞占用公共通道。四、不要使用不合格燃气瓶造管阀。五、不要安装全封闭防盗窗。六、不要高空抛物车窗抛物。七、不要在店铺仓库等经营场所住宿。八、不要撕拉乱接超负荷使用电器设备。九、不要在人多场合拥挤推搡。十、不要携带易燃易爆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市民朋友们，安全是幸福的基石，请大家自觉遵守，互相提醒，及时消除身边的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宿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0: 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1: 从

我后来才知道，真正放下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不是心里空荡荡失了神，也不是心里缺了很大一块，感觉一切都没有动力去做，而是我继续地进行着我慢节奏的生活。其实你仍旧在我心里，再想起你时心里却没什么波澜了。一起来听到爱如潮水。

在遇见你时，我不会偷笑或者失落，你只是我一个认识很久的人，也用力爱过。不在意，是我对你最后的温柔。

0: 光剧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智者不入爱河，这是最后一晚了。小嘉玲，你之外。天黑

0: 决定跟你分手，还没想好理由。我记得我说过，真心喜欢过的人，是真的没有办法再做朋友的。因为，哪怕再多看几眼，都还是想拥有。我从未放弃过爱你，只是从浓烈变得悄无声息。
1: 翻开日记，整理破碎的心情，不知怎么。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人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1: 速签蜂奶宝咨询电话02784222656，地址速签市速城区金花园北苑北门11号商铺。
2: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2点 2:00 PM。
3: 这里是 FM101.9 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

0: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3: 前行路上与你相伴，握紧每一个瞬间。
4: 在专业人士是怎么样的看待？
3: 未来之路，勇往直前，开吧，去往希望的明天。不止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让爱把整座城市温暖。
5: 老婆，我爱你。
6: 谢谢你，亲爱的。
3: 用坚守呵护每一次期盼。交通广播，让爱导航。这里从不缺少最美的遇见。
7: 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境方面，7213环市高速往环方向苏泾西附近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南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听听见更远，行向未来。交通广播，一路相随。我们在这座城市穿梭，人来人往，朝夕不停歇，风雨未改期。我们遇见了很多人，又告别了很多人。如果没有时差就好了，我喜欢你的时候，你也恰好喜欢我。如果没有告别就好了，我想念你的时候，你恰好就在我身边。你的眼睛像最深的黑夜，却藏着万家灯火。嘿，我们谈谈爱，我们

0: 我是汪，感谢你把调频锁定在 FM106.9 宿迁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嗨我们谈谈爱。各位好，我是古雨。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想要分享你的心情你的故事，可以搜索关注宿迁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另外一种方式，添加普通的微信好友古雨 FM921， 古雨是拼音的全篇，那我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或者说我心底的那首歌吧。
1: 爱是世界最美好的字眼，温润如玉，暖若春风，亲情的深度，友情的广度，爱情的纯度，一朝相逢，一生念安。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嗨，我们谈谈爱，谈谈爱。

前两天刷到一个短视频，姑娘对着镜头吐槽说，我昨天翻聊天记录翻到了3点，就想找他爱我的证据，结果呢越找越清醒，合着我这2年多跟个独角戏演员似的。在这个短视频的评论区当中啊，很多网友是持着不同的观点的，有人说他太敏感了，有人说他是当局者迷。我倒觉得不是他敏感，是我们总是把被爱这个事情想得很复杂。比如说你问100个人怎么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的爱你，你能收到100个答案。就像有人会查手机，有人会关注对方回复消息的速度，有人拿他愿不愿意为自己花钱来当做 KPI， 但结果呢，手机查了，钱也花了，最后想走的人还是走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在看对方表演的部分，对方真想表演那是可以演得天衣无缝的。比如说他可以记住你所有的喜好，他会送你限量款的包，他可以做到每天早安晚安，但如果说他的真心不在你这儿，那这些全是流程。所以真正藏不住的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他没来得及想就做了的事情，你有关注到吗？那些下意识的反应才是真心唯一的测谎仪。再克制的人一旦真的动了心，很多时候这些下意识的反应是永远优先于他的理智的。感情不是从外面长出来的，他先是悄悄的从一个人内心的知觉当中开始变化的，他会开始在意一些你都没有察觉到的小事，开始对你的反应变得很敏感，说话也会多几分顾虑。当然这些都不会很明显，不过他藏不住。这些不是说刻意表演给谁看的，他是在生活的细枝末节当中慢慢的变化的。比如你发现他开始为你改变节奏了，我想你一定听过这样的一句话，一个人从来不会为谁改变，除非他动心了。平时大大咧咧不修边幅的人，突然有一天开始注意形象了，只是因为他想在你面前更加的体面一些。又或者以前他可能是抽烟喝酒的，会因为你某一句的关心开始慢慢的去改掉自己的一些坏习惯，甚至连他最受不住的脾气也会因为你开始学会克制，尝试包容。有的时候他如果真的完全不在意你，可能连一句解释都是懒得给的，但如果说他很关注你，他是愿意为了你成为更好的自己的。因为一个人一旦建立起了稳定的伴侣意识，他就会开始主动优化自己的生活节奏，让他和另外一个人更加匹配。这个过程不是你去强迫的，你去逼迫的，是他自己心甘情愿的。因为你已经不只是一个选项了，你成为了他不舍得失去的一部分。

对你的情绪开始过度的在意。关系最怕的不是你的崩溃，而是你崩溃的时候对方觉得关我什么事儿。你难过的时候他说你怎么又这样，你想倾诉的时候他说你能不能不要总想这些，你哭了他说你又在矫情什么。他不是不知道你难过，他是觉得你的情绪是一种麻烦。所以真正动了心的人从来不会站在高处去评判你的情绪，他只想接住你的情绪。你开心了他陪着你疯，不会觉得你大惊小怪。你难过了他只想陪在你身边，不会上来就觉得你矫情。他愿意听你讲琐碎抱怨甚至是很无聊的日常，因为你的感受已经成为了他情绪的锚点了。

0: 开始变得有责任感了。感情当中最残忍的真相，虚情的人永远是在规避风险的，而动了真心的人会主动扛起风雨。前者只会在顺境的时候陪你笑，把你当成锦上添花的点缀，后者呢，会在逆境时护你周全，把你当成共同承担的家人。责任从来是检验真心的试金石，所以真正有责任感的人，不是不会累，也不是天生就很坚强，而是即便累，他也知道什么时候该咬咬牙，什么时候该顶住。他会开始精心的规划家庭的未来，会想着为家人创造更好的条件。在伴侣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想要毫不犹豫地站在他身边。这也正是人性当中最稀缺的品质，把你的危机当成自己的责任。现在有很多的情感博主总是在教大家如何在恋爱当中去充当福尔摩斯，总是让我们在细致入微的地方去分析对方的细节、动作甚至语气，看似很聪明的推理，背后却总是带着一点点小小的虚荣心，仿佛只有这样才可以去确认彼此的心意。但是爱情的生成并不是什么推理故事，真正的感情或者说真正的默契，是那种不需要过多解读的自然流淌。爱不是只顾自己的痛快，爱是你愿意为了对方的感受收敛一点脾气，或者说多出一点耐心。爱不是我要你变成我喜欢的样子，爱是我愿意学着懂你本来的样子。所以很多人都以为说一个人爱不爱你看他有没有表现出来，但其实也不一定。他如果真的动了心，哪怕他真的什么都没有说，很多下意识的反应你也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1: 轻松痴情的心意，
0: 在后台经常会有一些这个听众朋友去问类似的问题啊，就是对方的一些言行举止啊，是不是不够爱自己，或者说自己怎么样可以关注到对方是不是真的很喜欢自己。一般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都会说这样的一句话啊，如果说你在一段感情当中一直是怀疑的，一直是犹豫不决的，那多半不是你太敏感，而是对方给的不够清楚，清楚本身就是一种爱。

在很多分手后的故事当中，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相似的情节，就是他当初走得很坚决，甚至很冷漠，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突然回头来找你，回头来联系你。于是这个时候，很多人会产生一种错觉，说他是不是还爱着我，他是不是后悔了。但现实是，他回头的真相未必是还爱着你，又或者并不是因为你有多好，而是对他来说，此刻回头找你，是对他来说最低成本的、最顺手的一个选择。当初是他权衡利弊之后选择离开你的，如今又回头主动联系，依然是他基于自身需求做出的选择。所以你以为的那些旧情难忘，你以为的重新珍惜，可能不过只是他走投无路，想找个可靠的退路停靠罢了。就像那天我在书上看到的一句话，说得很现实啊，说成年的关系，每次重逢都有预谋，每次回头都有缘由。听着很残酷吧，但是你可以细品一下其中的意味。一个人已经主动离开了你，但是没过多久他又回头来找你，无非三个字：性价比。当初他之所以离开你，是因为他觉得离开你之后他就是可以过得更好，或者换句话说，他就是觉得现在的你已经不够好了。那现在他回来

是因为他发现你性价比更高，你是他比较之后的最优解，但未必是他心心念念的唯一选择。那这种回头最扎心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就如果哪一天出现了一个比你性价比更高的人，他可能还是会毫不犹豫的再走一次的，因为他的底层逻辑从来不是非你不可，而是谁最适合我，我就选谁。

0: 之前有人在社交平台上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说如果前任带着回忆回头，我要不要接受？其中有一个高赞的回复是这样说的，说不要轻信那些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的人，他们只是在别人那里体会到了失落，才突然想起了你的好。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儿叫做退行心理，就是人在遇到挫折的时候会退回到过去的舒适圈，寻找曾经的安全感。有些人只有在失去之后才懂珍惜，不是因为他这个时候突然意识到自己很爱你，而是因为他在外面碰壁了，他才发现啊，没有人像你一样包容他，没有人愿意像你一样在低谷的时候仍然支持他，没有人像你一样可以把他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于是这个时候他选择回来了，他嘴上说着我后悔了，我还爱着你，我放不下，但是眼神当中没有愧疚，只有算计。当然你可能会反驳我，你说他说了他一直没有忘记我，这句话听听就好了，没忘和想继续和我一直爱你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没忘记过很多人，但你也并没有打算跟这很多人过一辈子，不是吗？记得不等于选择，他回头的那一刻你就该明白，你不是他的终点，你是他的比较级，比较前任，比较新欢，比较孤单。但真正的爱是不需要被比较的。
1: 有一些遗憾没能够紧握的手，孤独。
0: 之前我看到一位网友的评论啊，我觉得说的挺好的，说一个曾经要了你半条命的人回来了，如果这个时候你还选择回头，那之后你再受伤就是你自己活该了。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可以找到的，更何况你好不容易才开始了新的生活，凭什么对方一句对不起就得要求你重新开始，并且不计前嫌呢？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吧，回头本质上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相救。如果说你接受了，你在他心里就永远是那个没人要了还能回去的退路，并不是他跋山涉水想要拥有的唯一。当然这句话可能说的相对的刻薄了一些啊，但也不得不给我们带去一些思考吧。毕竟感情当中最可悲的就是你把他的无奈之举当成了失而复得的真爱。我知道这么说的确很残酷，特别对于正处在这种经历的朋友当中啊，这是很残酷的。但是你也得承认，感情有的时候是残酷的，一个人离开了你一次就有可能会离开你第二次第三次，裂痕已经存在了，信任就是破碎的。这个时候你再怎么小心翼翼地去拼回去，他也已然不是当初的样子了。你的人生不该成为他的避难所，也不应该是他的备货仓库，他需要了就回来取，不需要了就转身离开。这种模式一旦开启了，只会陷入无限的死循环。你不想当备胎，就不要让他把你当成一个备选项。他有他的来时路，那你也该有你的去程，不是吗？两条线交错了一下，那就各走各的，这才是常态。如果说这个时候还非得拧成一股绳，那不是爱情，那是麻绳。

所以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吧，他如果就是回头来找你了怎么办呢？他的复联是他的课题，你的平静是你给到的答卷。高分的人不回头交卷的。

0: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3: 前行路上与你相伴，握紧每一个瞬间。
4: 那专业人士是怎么样的看待
3: 未来之路？勇往直前，开吧，去往希望的明天，不止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让爱把整座城市温暖。
5: 老婆，我爱你。
6: 谢谢你，亲爱的。
3: 让坚守呵护每一次期盼。交通广播，让爱导航。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穿梭，人来人往，朝夕不停歇，风雨未改期。我们遇见了很多人，又告别了很多人。如果没有时差就好了，我喜欢你的时候，你也恰好喜欢我。如果没有告别就好了，我想念你的时候，你恰好就在我身边。你的眼睛像最深的黑夜，却藏着万家灯火。嘿，我们谈谈爱，
1: 我们谈谈。

广州欢迎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16.9宿迁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嗨我们谈谈爱。各位好，我是古雨。

0: 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想分享你的心情、你的故事，可以搜索关注苏青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另外一种方式，添加普通的微信好友古语 FM 921，古语是拼音的全篇，那我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或者说你心底的那一首歌吧。
1: 爱是世界最美好的字眼，温润如玉，暖若春风，亲情的深度，友情的广度，爱情的纯度，一朝相逢，一生念安，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嗨，我们谈谈爱，谈谈爱。

我想大多数人的好友列表当中都存在着这样的一个人，你们没有互相删除拉黑，但是也轻易不会联系。你知道他在什么地方过着大概什么样的日子，你偶尔也会从其他朋友口中听到他的名字，听到的时候可能心头也会轻轻的震颤一下。那人可能是你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可能是某个走散的挚友，又或者是一个实在没有办法主动靠近的亲人。人生就是这样的，有些人你想他，但你们不会再见了，不是不能见，是不太适合再见。

有一个认识了十几年的异性朋友，我们一路从学生时代认识到今天。因为当年认识的时候年岁尚小，他知道我很多的丑事，我也知道他在学生时代暗恋过谁。原来年少的时候我们以为这样的朋友关系可以一直维持下去，可以一直是无话不谈的。可是具体从哪一刻开始，我们的联系频率开始越来越少了。后来他结婚了，再后来他有了孩子，生活的重心也开始慢慢走向了家庭。之后大家去到了不同的城市，开始忙着工作。虽然现在朋友圈也会偶尔有点赞评论，但细数一下，其实大家也已经有好几年没有正儿八经的坐下来聊聊天了。还记得之前上一次大家回老家，趁着假期一起出来吃了一顿饭，但是说实话，因为那天很多人在，其实也没有真的聊上几句，就是简单的寒暄，说工作吧，大家的工作性质完全不一样，说城市生活，彼此的生活已经没有太多交集，说孩子，大家也没有什么共同话题。所以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我们的生活好像一下子拉开了很大的距离，或者说是我们之间已经距离很远了。所以后来那天我就买了一杯咖啡，一个人在那家店里坐了很久，然后我就开始回想为什么有些关系在年少的时候其实还是很不错的，但后来就突然渐行渐远了。就是你们之间没有任何狗血的剧情，没有大吵的误会，就是时间慢慢的把两个人拉向了不同的方向。前段时间跟另外一个朋友偶然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他跟我说他也一样的，他身边也有几个这样的朋友。当时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我个人觉得很有道理。他说成年人之间的疏远就是这样的，悄无声息，没有告别仪式。他说甚至现在很多情侣之间也没有分手仪式，就是某一天当你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们俩就已经活在了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里了。

深夜，又或者是你在听到某首歌的时候，亦或是你在大街上突然看到一个相似的背影，那一瞬间你会突然恍惚一下，可是你们的生活已经没有太多连结，也没有共同能够分享的日常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硬联系对方，两个人都很尴尬，于是你就只能这样在脑海当中回忆着你们曾经拥有过的共同的回忆，可是却没有办法再继续做任何事情。朋友说其实也不是不想，而是不敢吧，怕破坏曾经那个美梦，或者破坏了那个曾经的自己。所以啊，到最后有些人只适合放在心里，不适合见面，也不适合说再见了。

我觉得记忆当中的那个人，很多时候或多或少都是被时间美化的。现在的他可能已经没有你记忆当中的那么美好了，只不过是太久没见了。真的见面了，你可能会发现他也不是你记忆当中的样子。比如说他也变老了，他也变世故了，你们之间也没有共同话题了，甚至四目相对你也会觉得陌生了。没错，人总是爱回忆过去的，怀念的可能是十八岁的他，也可能是十八岁的自己，但你要清楚这样的组合这辈子再也凑不齐了。就像电影《后来的我们》当中的那句经典的台词，后来的我们什么都有了，却没有我们。当时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这句台词出来的时候，那一瞬间我真的是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哭的不仅仅是这个电影，真的是这个电影背后映射出的更多人的故事，包括我自己的故事。我们都有过我们，可是后来变成了我和你，很多感情好像都是这样的。

后来我也慢慢想通了，想念一个人不等于非要牵他，有些感情最好的归宿就是在记忆当中吧，除非死亡，不然他不会凋零，不会过期，他永远停在你记忆当中最美好的时间节点，这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圆满呢？当然可能也有人会说，你想见就去见呐，人生苦短，为什么要留下那么多遗憾呢？以前我也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但是这是放在不同的情感前提之下的。它的前提是你们的见面不会给彼此造成新的伤害、新的困扰，或者仅仅只是麻烦。如果再见只会让两个人更难受，那又何必呢？人活在当下，为什么要让当下的你我去难受曾经的故事呢？有些人能够遇见就已经足够了，至于走到哪里，能走多久，这个很多时候可能也不是说你或者我可以掌控的事情吧。我以前觉得这句话可能是自我安慰啊，但后来才发现这其实也是一种人生常态吧，这也是每一个成年人在经历过一段或者几段感情之后你必须要面对的一种情形，就是不是每一段感情都会有完美的大结局。而在面对这种可能不是你想要的结局的时候，你要做的不是拼命的挽留，不是去苦苦的追，而是你要继续走你该走的路，继续大胆的往前走了。所以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你的心里也有着这样的一段故事，也有着这样的一个人，我想跟你说，想念可以，也不用刻意的去忘记，或者强迫自己必须忘记，也不用非逼着自己说我一定要去见他，因为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见的，见了也证明不了什么，也改变不了什么，那不如就这样吧。希望你可以在回想起那个人的时候心里是暖暖的，不是疼痛的，就算彼此再不相见，也可以在彼此各自的生活当中

看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啊，主持人你好，想跟你分享一下我和他的故事。我们俩是从学生时代就认识的异性朋友，也是我目前为止唯一关系非常好的异性朋友。说实话，我已经记不清楚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谈恋爱的，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分了手，但在我的记忆当中，只要我需要他，永远都会出现在我身边。我们后来高中不在一个学校，但是在一个县城。我印象很深的时候是那个时候每个周末他都会提前放学，然后买好吃的在家门口等我放学，然后跟我絮絮叨叨的聊这一周学校发生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两家

其实并不顺路，一个在城西，一个在城东，但是每次他都会等我。那个时候身边很多同学都打趣啊，说我们俩以后会不会在一起。那个时候他也开玩笑说过哈、啊，说要不我们一起试试。我说着什么急呢，如果30岁我还没人要，你再来娶我吧。后来我的一场暗恋在大学的时候无疾而终了，我一个人在楼下哭，下意识地拨通了他的电话。当时是半夜，他打不到车，一个人穿着睡衣从家里就跑出来，跑到我家楼下。见面的时候也没有说话，就只是紧紧地抱着我。在我的印象当中，他一直是在别人面前挺爱吹牛的，脾气也不好，但在我面前他一直表现得很温柔。那个时候我又何尝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无条件的偏爱呢。再后来随着大学毕业，我们去了不同的城市，见面联系开始变少，也就是有假期的时候才能回老家见上一面。前段时间大家回家的时候见面，我才知道他谈恋爱了。他把那个姑娘带回了老家，也见了家长，看得出来他很喜欢对方。然后他会带着姑娘跟我们这些曾经一起玩的好朋友吃饭出去玩，但每次见面的时候我的心里都很忐忑，因为我很害怕被他看穿我其实很喜欢他的心思。所以每次特别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我的心情都非常的不安。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俩，似乎一直到今天这么多年了，我还没有做好放下他的准备。姑娘你好啊，其实有的时候异性之间的友谊是很微妙的啊，就是很难把握这样的一个尺度，朋友之上恋人未满吧。如果说让我形容你们之间曾经的关系的话，我想很多人应该都有过类似的这种关系啊，就是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这种超越友情但是好像又没有达到爱情的关系啊，特别是在这种年少的时候吧。但是没有谁会一直在原地等你的，爱情亦是如此啊，有的人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可能很多人都会回想啊，说自己当初如果再勇敢一些啊，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啊，或者说会想到某一件事情啊，如果当时不那么选择会不会不一样啊。但很明显这个世界本身就没有如果当初这样的事情。现在对方已经开始了新的感情新的生活，那你也应该尝试走出来了。而且根据你的描述啊，对方这段感情已经是见了双方的父母了，那很有可能就是要进行到人生的下一步了。那既然对方已经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啊，那你应该和他们俩保持一定的距离了，把重心重新放回自己身上啊，没有必要再继续执着下去啊。可以尝试着啊，适当的就是如果觉得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吧，就是适当的规避也是可以的，以免让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太过难受，不是吗？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一下吧，重心转移，关注力转移，慢慢的你会遇见你的故事的。好了，时间关系啊，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幺六点九，宿迁交通广播，收听到我们接下来其他精彩节目。

0: 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前行路上与你相伴，握紧每一个瞬间。
1: 那专业人士是怎么样的看待？
0: 未来之路勇往直前，开吧，去往希望的明天。不止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让爱把整座城市温暖。
2: 老婆，我爱你。
3: 谢谢你，亲爱的。
0: 爱你。坚守，呵护每一次期盼。交通广播，让爱里从不缺少。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方面，江一大桥往上海方向进江南至上桥口之间受栈道事故影响，现场车流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在时间中流动，
1: 声音在空间里穿梭，
0: 时间在影像中凝固，
1: 空间在胶片上定格。
0: 光影微时光，一次影像和时间的奇妙旅程。

欢迎各位在下午的时间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9 四千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光影微时光。今天呢是礼拜六啊，但是呢也是假期后调休后的这个调休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日啊，实实在在的这样一个工作日。那今天上班的这个心情感觉还好吗？在下午的时候啊，在忙碌的间隙呢，也是可以呢给自己这个泡一碗这个茶汤。就比如说我们此刻听到的郁可唯的这一首这个茶汤，我觉得有时候在这样一个秋日的时光当中啊，然后呢给自己去泡一杯茶，也算是让自己去休息吧，也是挺幸福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其实这首歌曲当时最初的时候呢，它是在2004年的时候就已经是出现了，当时呢是由这个组合柠檬派来演唱的。后来呢，邰正宵又重新的去演绎，并且收录在他的专辑当中。那么到2001年的时候呢，郁可唯啊再次呢重新的去演绎这首歌曲，收录在他的《微加幸福》这张专辑当中。歌曲呢是来自于方文山的填词。其实郁可唯在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他的过程还是挺曲折的，可以说是三顾茅庐。第一次呢录制因为感冒状态不佳而终止，第二次录音呢当时呢虽然已经是进入了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呢他为了追求更加的表达，希望挖掘新的唱腔，然后还是作罢了，直至到第三次录音才一气呵成完成了与方文山的这个合作啊。我们知道这个首歌曲刚才有提到是来自于方文山的填词，像之前呢应该有很多朋友都有听过这个版本。我说

其实这首歌曲呢，在当时的时候，它这个版本也是作为了台剧《温柔的慈悲》当中的这个主题曲。在里面呢有杨子姗，然后呢还有像这个李佳颖和黄腾浩、黄湘怡啊等等来主演的这样一部剧集。这部剧集呢，它不是那种很长的这种台剧，只有15集。其实这首歌曲它在当中作为这个主题曲的话，应该也是有点题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因为这部剧它就是以茶的传承为背景，通过呢年轻一代人的爱恨情仇，去讲述了赵氏家族啊在海岸这个海峡两岸呢20年的光阴的故事。

那本该能休息的周六变成了工作日，秋风的漫过这个街巷，就像这首《茶汤》里写的，世事来去匆匆。那么在忙碌的时候呢，也请记得啊，留片刻给自己这个一杯暖茶的这样一个时间。好，下午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9 宿迁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光影微时光。

其实啊，在很多的一些这个影视剧当中啊，都曾经是把这个一杯茶汤写进故事里，就像是我们之前有看过的《梦华录》，以及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温柔的词》当中。那么尤其是在这个《梦华录》当中离我们比较近的这部剧的话，那么刘亦菲她饰演的赵盼儿啊，在这个茶坊鸡沸点茶，然后呢茶烟袅袅，又或者说是在日日是好日子里啊，一代人呢在这个茶室学茶，慢慢的读懂这个茶汤里的这个人生。今天要说到在《梦华录》当中，尤其是《梦华录》当中的话，那刘亦菲她饰演这个角色的话，她也是经营了茶坊，然后呢大量的宋代的点茶，以及呢茶百戏的镜头，以及呢茶汤呀、茶烟、茶盏，氛围感也是非常的强的。所以你会发现，尤其是在这部剧集当中，尤其是它的浮华道，以及呢在里面的有这种烟火气息啊，就是人间的烟火与温柔的沧桑感，和怎么说呢，就是在里面的这些茶汤或者说茶百戏的镜头啊，这种还是非常非常搭的。那么在这部剧集当中呢，也有很多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啊，来自于不同的歌手的演唱，就比如说有刘宇宁，有张靓颖，还有呢魏琪琪，以及呢这个菊乔子等等等等。

0: 行路上与你相伴，握紧每一个瞬间。
1: 那专业人士是怎么样的看待？
0: 未来之路勇往直前，开吧，去往希望的明天，不止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让爱把整座城市温暖。
2: 老婆，我爱你。
3: 谢谢你，亲爱的。
0: 坚守，呵护每一次期盼。交通广播，让爱导航，这里从不缺少最美的遇见。
4: 光影在时间中流动，
5: 声音在空间里穿梭，
4: 时间在影像中凝固，
5: 空间在胶片上定格。
4: 光影微时光，一次影像和时间的奇妙旅程。

0: 起，未盼一丝花期，笑声风如何痴迷，谁的呼吸暖我冰冷心底，泛起了一丝涟漪。
1: 欢迎各位在下午的时间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9 四千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光影微时光，在下午的时间继续来问候到各位，我是夏薇。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各位去提到啊，说像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影视剧啊，都是曾经把这个茶道啊，这个茶文化写进这个故事里面，不管是这个纪录片，还是呢像我们有看过的一些这个古偶的一些剧集啊等等，都会有一些这个茶文化。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梦华录》，我觉得这部剧当中有一个高光的时刻，刘亦菲她就是饰演的赵盼儿与胡掌柜啊那场斗茶大戏，之所以是高光时刻，我觉得这段除了像这个画面精致、情节紧张之外呢，就是他对于宋代的点茶的文化的还原度，它是非常高的。
0: 谁的呼吸暖我冰冷心底，泛起了一丝涟漪。
1: 尤其是他在其中真的是一位点茶高手，第一次就是展示这个茶百戏啊，当时呢就让人称赞叫绝。然后呢很多的网友就当时说，原来宋朝人喝茶的时候就爱玩这个拉花，很时髦。因为像这个点茶的话，它也是宋代饮茶方式当中最为主流的这样一个方式之一。其实像影视剧当中，比如说常说的这个斗茶，它事实上也是这个点茶的比赛。在当时呢，人们就是把斗茶当作一种才艺，随时都能呢开始去比一场，然后呢开始有一场这个比拼。对于呢喝茶的讲究，一点也不亚于就是今天人们对于这个咖啡的这个研究。而且呢，像这个茶百戏就是点茶的一种，是一种呢以这个岩膏茶为原料啊，用这个清水啊使它茶汤这个幻变图案的这个技艺，又称呢这个分茶、水丹青等等，因为它在这上面可以呢做出各式各样的这个图案。
0: 交换我一生所有，
1: 这种做法可能就是像有很多现代人在咖啡上晃动的这个倒入这个奶泡拉花一样啊。

大家说到这个的话，大家也可能会想到，就是在我们看过的其他的一部其他的剧集当中，也有关于到把这个以茶为饮，然后呢来说这个故事的，就比如说《玉茗茶谷》，去年的时候呢，像这个侯明昊和古力娜扎，以及呢陈若瑄和程潇，他们呢就是共同去主演了这部《玉谷茶茗》。那么在这部剧集当中，它是融合了茶道，还有呢像这个家族的争斗以及权谋和感情线啊，都有呢在这个剧集当中去融合。在当时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过这部剧。那么平时在生活当中，你喜欢喝茶吗？

关于到这个茶，这个在影视剧当中啊，会经常见到的这个元素啊，元素其实真的是我觉得在其中不仅仅是为我们带来了视觉与味觉的这样一个盛宴，更因为它丰富的这个文化内涵，也是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以及呢不同社会阶层的这样一个生活的场景与人物的性格。就比如说像在很多的影视剧当中，这个茶元素也是有在其中去展现的，就比如说在里面的探讨茶的种类啊，泡茶的艺术啊，还有呢像这个茶器的选用啊，以及呢茶在剧情发展中的作用啊等等多个层面。当然呢像有一些剧集当中的这个茶，它确实有给我们去展示了它独特的这个魅力，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刚才在其中提到的，比如说梦华录啊，刘亦菲饰演的赵盼儿这个角色，那么她在里面的这个点茶，然后呢是大家都说尤其是好像他跟这个茶，尤其是点茶这个艺术是融为了一体，然后呢动作也非常的优美，然后呢又很有内涵。那么在我们之前很早之前有看过的《长安十二时辰》当中，这部影视剧当中的茶关于茶的这个场景的话也是被生动再现的，就比如说像煎茶与安茶的这个场景。那像这个安茶的话，它其实就是在这个古代的画卷当中啊，去描绘了文人雅士围炉安茶的这样一个情景，真的也是不仅去展示了唐代饮茶文化的独特魅力，那么梦华录当中就是宋代的饮茶的这个魅力啊，关于到茶文化的这个魅力，在里面呢也通过了一些这个细节刻画了人物的性格与情景。那同时呢，《长安十二时辰》当中，我们在此提到这部剧集，它是再现了唐代的这个煎茶与安茶的文化。比如说，像通过繁琐讲究的泡茶的技艺，去展现了唐朝贵族的生活的精致与文化的追求。我觉得这种泡茶方式啊，在这个李泌的演绎一下，就是易烊千玺的演绎一下，也是显得怎么说呢，风雅非凡吧。他在里面呢头戴芙蓉冠啊，每个动作都是透露着对于生活的热爱与尊重。

其实呢，尤其是在我们看过的一些很多的古装的剧集当中，然后呢，像有一些这个剧集当中，确实呢，融入到了这个茶文化在其中。然后呢，尤其是我们之前有提到的这个《梦华录》，还有呢，像这个玉明茶谷，或者说像这个日日是好日啊，这个剧集当中，同时呢还有像知否知否，知否知否，其实它在里面呢也是来说到了宋代的点茶，就是跟《梦华录》刘亦菲饰演的那个赵盼儿啊，她是在里面说的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啊，宋代，因为宋代点茶法的精髓是在这个时候是得到了生动的再现的。然后呢，通过这个剧集的话，然后大家是可以能够看到宋代它的点茶法的基于文化，这种对于茶文化的细腻和刻画，就是不仅让观众去领略了宋代点茶的精湛的技艺，也通过呢茶这一载体吧，去感受到了那样的一个时代人们对于生活的热爱与向往，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展现了宋代人对于茶文化的热爱与敬仰，以及对于品质生活的这样一个执着的追求。

其实呢还有很多，就比如说像这个琅琊榜，在当中这个武夷叉与梅长苏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啊。还有呢我们刚才提到的长安十二时辰，它就是说的是唐代的这个茶文化。好，在下午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9 四千交通广播。要说到这个关于到在一些剧集当中有这个茶的话，你能够想到哪些？其实呢还有像这个纪录片是专门记录这个茶文化的，就比如说在央视当时呢是推出了，就在2013年的时候呢推出了一部叫做茶一片树叶的故事它是呢一部这个原创的纪录片，也是呢咱们中国首部全面探寻世界茶文化的这样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呢它当时耗时有3年的时间去拍摄的，就是由一片这个茶叶去引领探寻世界的这样一个旅程，去探寻了征服世界的这个香气背后蕴含的秘密，可以说是倾力的去呈现出了全球尤其是茶地的自然的奇观，以及呢制茶的工艺的神秘的展示，以及呢古老茶艺的复活，还有呢像各国茶道的这个探究，以及呢茶叶之路的历险等等一些茶文化的缩影。在里面呢它分为6个篇章土地和手掌的温度，路的尽头，以及呢烧水煮茶的事，他乡故乡，以及呢时间为茶而停下，以及呢一碗茶汤见人情，就是分别在这一批又一批爱茶恋茶的这个茶人身上去关于找到这个关于茶的这个故事。其实呢关于到这个茶文化的话，还有关于到在这个影视剧当中，或者说关于到纪录片当中的出现这个茶的元素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多，但由于时间关系啊，跟各位呢就只能分享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呢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来自于当时周董周杰伦在他的 The Van 演唱会上现场去演唱的这首《爷爷泡的茶》。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光影微时光。

0: 人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1: 4:00 PM，
0: 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发布权威交管资讯，提供全面出行参考，一对一解答交管疑问。
2: 喂，你好。
0: 一路畅通，和你一起构建和谐畅通交通环境。本栏目由宿迁交通广播与宿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联合播出。

各位好，这里是一路畅通，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是海明。节目的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苏超。那么在明天晚上的19:40，宿迁队将主场迎战盐城队，那么将在奥体中心的热血对决。那么这里呢，我们要和各位说一下相关的一些事项。为了满足球迷出行的需求啊，本次赛事开通了6条免费的公交车接驳专线，并采取了远端停车加免费百度交通疏导方式。那么请广大球迷呢提前规划，合理选择出行方式。首先来说一下时间啊，进场接驳时间为首班是下午的14:30，末班是19点。那么观赛球迷呢可以将私家车停放在公交的接驳点周围的停车场，在始发站或者是沿线公交接驳点呢乘坐接驳公交车至会展中心改市集看球赛。那第一个公交接驳点呢是宿豫区的千鸟园广场接驳点。那么接驳公交车停放地点呢是江山大道路西侧东方花园的公交站点。第二个呢是经开区义乌商贸城的接驳点，那么接驳公交车停放地点呢是发展大道东侧义乌商贸城公交站点。第三个呢是经开区高铁站接驳点，那么接驳公交车停放在高铁站站前广场，就是上海路的辅道，沿线呢不设接驳点，会直达会展中心。另外还有。

区政府广场接驳点接驳公交车停放地点是橙子湖路路南侧的区政府广场的南门。还有是市政府广场接驳点接驳公交车停放地点呢，是市政府广场，就是南湖路。另外呢，就是苏宿园区宿迁市恒基大厦接驳点，那么接驳公交车呢停放地点呢是在苏州大道。

再来说一下明天苏超的时候，这个道路交通管控的一些措施。当奥体路会展中心、市民活动中心停车场停满后呢，将对崇文路、发展大道至三峰路段、发展大道奥体路至崇文路段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除了工作车辆外，社会车辆是禁止通行的。那么发展大道奥体路至崇文路、崇文路发展大道至三峰路段、崇文路迎宾大道至发展大道段路北侧、奥体路迎宾大道至三峰路段、迎宾大道全线禁止车辆停放。

那来自苏宿园区的朋友啊，请可以从通湖大道到环湖大道学城路前往奥体中心观看球赛。那么车辆呢停放在学城路，换乘公交摆渡车直达奥体中心北门。散场的时候呢，乘坐摆渡车返回乘车点，沿学城路、环湖大道、通湖大道来驶离。那经开区、宿城区的球迷朋友啊，可以从发展大道或迎宾大道呢前往奥体中心观看球赛。从迎宾大道前往奥体中心观赛的球迷呢，可将车辆停放在克拉嗨谷停车场以及金柳路、崇文路、金宇路。那么从发展大道前往奥体中心观赛的球迷呢，可以将车辆停放在市民活动中心、会展中心、奥体中心停车场。散场时呢，沿着发展大道、宿迁大道来驶离。宿豫区的球迷朋友可以从运东大道或江山大道、宿迁大道、发展大道前往奥体中心观看球赛。那么从发展大道前往奥体中心观赛的球赛呢，球迷呢可以将车辆停放在市民活动中心、还有会展中心、奥体中心停车场。那么散场的时候沿发展大道、宿迁大道来驶离。那么如果想停在啊我们刚才说的市民活动中心、会展中心还有奥体中心的停车场呢，这个一定得提前。

那么非机动车呢，可以停放在发展大道金柳路至会展中心西门段两侧的人行道内。那么出租车、网约车呢，可以将车辆停放在我们传媒集团北门金柳路，就是发展大道至郁金香路的路段。这里呢，我们要说呀，我们要合理规划出行的线路啊。明天的17点，就是下午的5点开始检票。那么湖滨新区奥体中心周边的道路交通压力呢比较大，请广大的市民呢要提前安排自己的出行时间，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尽量避开拥堵的路段。那么过境车辆呢，可以从环湖大道、迎宾大道、三台山大道等道路绕行。赛事期间呢，赛场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而且呢，我刚才也说了，停车场的资源是有限的。那么建议球迷朋友们优先选择公交出行的方式前往观赛，主动做到快进场、快散场、少停留。那么市区设有多个免费的公交接驳点，高频的循环上车即发，直达赛场。同时呢，请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要文明驾驶，按照交通标志、标线和信号灯通行，不要随意的加塞，服从现场执勤人员指挥，车辆呢要有序停放，不要在路口、出入口处啊来停车。

下来呢，再播放一则禁飞的通告。为了确保苏超淘汰赛第二轮宿迁赛区活动期间的安全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那么决定呢，在苏超淘汰赛第二轮宿迁赛区主场活动期间，加强低空慢速小型飞行器和空飘物起降飞行活动的安全管理。那么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2026年的10月10号12时至11号的23时，市湖滨新区发展大道、崇文路、三丰路、奥体路合围区域内为临时的空中管制区。那么管制区域内禁止一切轻型和超新型飞机、轻型直升机、滑翔伞、滑翔机、三角翼动力伞、热气球、飞艇、无人机、航空模型、空飘气球、孔明灯等低慢小飞行器在地面及空中进行起降飞行活动。那么经过批准用于苏超淘汰赛第二轮宿迁赛区安保和应急救援等飞行活动的，不受本通告的限制。安全管理期间呢，公安、市场监管、体育、气象、文广旅、城管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加强监督检查，严格落实管制规定。三，对违反临时空中管制规定危害空中安全的单位和个人，由公安、市场监管、体育、气象、文广旅、城管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予以处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权威交管资讯，提供全面出行参考，一对一解答交管疑问。
1: 喂，你好。
0: 一路畅通，和你一起构建和谐畅通交通环境。本栏目由宿迁交通广播与宿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联合播出。

位好，这里是一路畅通，继续我们的节目啊。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交通事故的案例。10月4号，在安徽的阜阳，23:30，尹某呢驾车行驶途中撞上了中央护栏，随后掉头逃跑，途中呢又撞了一次中央护栏，导致车辆抛锚，那么被巡逻的民警当场查获。那面对民警呢，尹某坦诚喝了酒，说不用吹，说喝一斤白酒啊肯定是超的。他还笑着表示说呢，你们看着我的份儿啊，看着我的分啊，别给我扣完了。那后来呢，民警把他带到医院进行了血检，结果发现啊，他的血液酒精含量高达每100毫升为 194.5 毫克，属于醉驾。目前呢，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被警察拦住以后，查获以后，他还笑着啊说，看着我的这个驾驶分啊，别给我扣完了啊，我是肯定喝了一斤白酒以上的。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这哥们儿真是喝多了啊。第二个呢，说明什么呢？他是真的是没有这个安全和法律意识。10月5号，在沪蓉高速湖北的红安段，一辆红色小车在快车道行驶的时候呢，逐渐的向右偏离方向，随着砰的一声，右侧车头直接撞上了一辆大货车的尾部，小车的挡风玻璃顿时破碎，出现了很大的一个破洞，万幸呢副驾无人，否则后果呀不堪设想。那么驾驶人说呢，自己感冒头疼了，感觉呢吃了感冒药，然后就感觉自己呀反应迟钝，当察觉到危险的时候，虽然紧急刹车，但是没想到还是撞了上去。那么交警查看其所持药物说明书，发现啊，上面明确有啊服药期间不要驾车的提示。我们都知道，不少药物在服用后呢，会引起嗜睡、头晕、乏力、肠胃不适、视力模糊、反应迟钝等副作用，严重影响驾驶安全。那么广大驾驶人在服药前呢，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上的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那如果说标注服药后不得驾驶机

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等字样呢。切记服药后不要开车，等待几个小时后副作用消退以后我们再开车。8月10号，二管高速山西宜州段凌晨的2:10左右，寇某驾车在第二车道行驶时被后方一辆轻型的货车追尾，随后呢失控撞上了右侧护栏，事故呢造成两车受损，好在无人受伤。那么经过调查，事发前寇某在高速上长时间的龟速行驶，事发的时候在高速上他的速度甚至低到每小时35公里。而货车司机呢在事发前呢也没有保持安全车距，并表示自己没有看见前车，看见的时候已经是刹不住了。然而呢寇某啊并没有意识到违法过错的严重性，他说你只是针对性的调取了35的最低迈，你怎么不看我开得快的时候呢，我白天都跑到90到100，甚至还反驳交警说那别人为什么没顶上来呢。那么交警对寇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向他讲解了高速上关于速度的相关规定和超低速行驶的危害，并根据双方过错程度认定双方分别承担事故同等责任。高速上龟速行驶就包括我们城市的快车道，这是危害性非常大的。开车呢要与车流整体速度保持一致，速度啊，这个速度差越大呀，我们说事故的风险它也就是越大的。

0: 那刚才呢我们介绍了一起案例啊，那么在高速上龟速行驶，竟然它的速度只有每小时35公里，最后呢发生了交通的事故啊。那么我们说呢，在高速上或者是城市的快速路上行驶啊，如果龟速行驶的危害是相当相当大的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车辆行驶速度与车流平均行驶速度差值越大，发生事故的概率越高。车辆在行驶过程中速度差达到每小时32千米，事故发生的概率要比零速度差时提升约16倍。超低速行驶车辆造成的团状拥堵也是造成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团状拥堵区域的交通事故概率约是普通路段的3至5倍。
2: 一方面，超低速行驶的车辆会挤压后方车辆的正常行驶空间，导致后车或者后方多辆车减速，进而影响道路通行能力，导致车辆平均行程时间增加。另一方面，超低速行驶的车辆与车流存在较大的速度差，会导致其他车辆为了避让而频繁的减速、变道甚至超车，容易引发追尾、剐蹭或者是碰撞的事故风险。

0: 工行个人信用贷款无抵押无担保利率优，一键申请，实时到账，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8或宿迁工行各网点。
1: 站在城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5点 5 o'clock PM。

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

0: 1.9 FM Traffic Radio， 四星交通广播华丽蜕变，优质节目再度升级，全新板块跃势而出，聚焦权威路况，服务精彩生活。速清交通广播，主流媒体领航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速清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江苏高速96777最新路况信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速北高速路况。首先来看到过江通道中的缓行，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至晋江路段施工导致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车流量大。另外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叠石桥路段以及G2516沿洛高速往盐城方向古元河服务区至石塘之间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保持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冷静几步，用车轮燃起热情，跨越障碍，让驾驭捕获自信。我们用迅捷的反应速度和敏锐的洞察力，解码车水马龙中的讯息符号，激活智慧出行的关键所在。在前行的路上，掌控属于你的有车生活。交通广播，一路相随。
3: 我要吃日本料理，
4: 我要吃火锅，
3: 还在为晚上吃什么犯愁？打开广播，火力1019，给你听得见的美味。每天晚上5点，下班万岁，为你烹制听觉大餐，更麻辣，更爆笑，更美味。就在全民互动脱口秀，下班万岁，掌声有请主持人闪亮登场。

0: 北京时间的17: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1.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
1: 下班万岁。
0: 晚上好，我是双沟珍宝访文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子。
0: 很高兴在晚间的时段，然后呢跟大家来陪伴一个半小时的路上时间。
1: 那今天呢是10月10号星期六啊，虽然是一个周六，但是呢咱们是要调休上班的那今天之后呢咱们有明天一天休整的时间，下周呢就是正常的一个作息了。然后呢明天的话是由我们苏超宿迁队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所以说呢相信明天晚上大家也都是万众瞩目的来观看这场比赛。
0: 今天我们这边已经很忙了，是那个就是苏 BA。
1: 是今天晚上。
0: 对，门口已经开始有那个警戒了。
1: 然后看到我们抖音直播间有朋友问说，明天苏超阿牛来不来宿迁主场？
0: 来。
1: 我们的官方已经通知了官宣了，大家可以来到宿迁发布，看到明天阿牛将现身宿迁奥体。这肯定会想到那首歌啊，就是桃花朵朵开，明天也是一定会唱的。
0: 现在就放一首吧。桃花朵朵开，我跟你讲啊，就是这么奇怪，他没有说来我们宿迁之前，从没有刷到过阿牛的抖音，
1: 然后没刷到过，
0: 就是比如他的那个现场那个什么桃花朵朵开，还有他之前唱的一个那个哪一个主题曲，就很好听。
1: 爱你老几说阿牛来了，是的，我觉得他就是很有喜庆氛围呀、
0: 啊，那我们要听哪个呢？
1: 会觉得。会带些好运来的那种感觉。就是大家知道
0: 祖海，
1: 就是面向这种，
0: 对，
1: 我反正我是挺相信的。我觉得有的人看到他就会觉得
0: 那
1: 好像会带来一些 lucky 啊，希望明天宿迁队也能有这个实力和好运并存。
0: 那我们现在好，桃花朵朵开吗？
1: 行，来吧。
0: 行吧。哎，怎么点？
2: 为了下周的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刚才有这个听众来问到说关于这个阿牛要不要来宿迁这个事儿哈，那就是他在这儿等着大家回来，然后呢在明天，然后呢阿牛就会走到我们宿迁梦之劳体中心，然后呢用歌声为宿迁队助威。
1: 哎，所以我觉得阿牛是不是他从明天开始，要不甚至今天开始，然后一直到10月16号那个演唱会他都一直在，
0: 应该是吧，
1: 因为自从
0: 来回来去的，要是我的话就很麻烦。
1: 他自从唱那个桃花朵朵开，在我心目当中他就一直是一个很能等的人。就你每次听到他跟在这儿等，就他永远都在那等着我们，然后就觉得好吧，很能等啊。
0: 对，
1: 阿牛呢是华人男歌手、词曲创作者，深耕乐坛多年，留下了《桃花朵朵开》《爱我久久》《浪花一朵朵》等传唱度较高的作品，看得出来是非常喜欢叠词了。
0: 嗯，
1: 然后其中呢，就是说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看到桃花开的经典歌词，成为众多人的青春记忆。
0: 那本周呢，26年苏超淘汰赛战火再燃，宿迁队呢将主场迎战盐城队，然后呢由我们宿迁市新闻传媒中心策划组织的文艺展演也将同步上演啦。这次呢说的就是我们阿牛，然后呢将歌声，然后呢唱响赛场的热爱，同时他将与现场的球迷一起近距离的互动啊，营造那种热烈的氛围，然后包括那种温馨的观赛场景。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场上的宿迁队员也将带着这份热情去在攻防转换之间全力以赴为宿迁而战。
1: 那这个周日呢，让我们相约宿迁梦之蓝奥体中心，和阿牛一起唱响桃花朵朵开，共同为家乡球队助威。
0: 我们先在节目里面桃花朵朵开了一下啊，
1: 嗯，
0: 就是因为今天呢是10月10号嘛，然后马上就是在今天的19:30，然后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奥体这边，是我们苏 BA 2026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嗯，是我们宿迁队 VS 镇江队，然后呢马上就在19:30即将开赛了。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说在路上，然后或者说马上要来观赛的话，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观赛指南吧。
1: 嗯，首先呢，今天对阵的双方是宿迁队和镇江队，开始的时间是19:30，地点就是宿迁梦之蓝奥体中心。给大家一个交通指南啊，就是呢，我们现在奥体中心设有一个南入口、西入口和北入口。公共交通呢，室内观众可以乘坐公交友谊路102-106-319330路至市民活动中心（括号奥体）。这个站能下车从西入口进入，如果说你乘坐的是出租车、网约车，你可以直接定位到宿迁梦之蓝奥体中心的西广场或者是北门。
0: 是的，那公交呢就是乘坐102-106-319-330一路啊都可以。然后那其实呢也是建议大家，咱们这个球迷朋友就是选择绿色出行是最好的。那这边呢也有停车场，那宿迁梦之蓝奥体中心周边设有官方的配套停车场以及临时停车区，预计呢是3000个停车位。那赛事期间呢就是我们这边周围嘛人流量确实也很大的，就比如平时我们回来的时候就上班的时候也不会觉得门口车那么多，现在人流量真的非常大，而且呢就是进场也是一个高峰，预计呢就是从17:30一直到19:30，所以还建议大家能绿色出行就绿色出行吧。
1: 嗯，这个时候就觉得很羡慕住在周边的朋友啊，人家
0: 走
1: 两步散步就过来了。检票时间呢是从5:30，就是稍后十几分钟之后就开始检票，晚上的8:30呢停止检票。
0: 是这样的哈，大家可以提前然后呢进入这个主场。那观众到达这个奥体中心附近，可以根据浏览图然后呢找到对应的检票入口。主队的检票地点就是体育馆的2楼南侧，然后呢客队就是2楼的东侧，这次也是实名制啊。那大家呢务必携带购票时候使用的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那配合我们的工作人员完成人证票一致性的检验以及人脸识别之后再次入场。
1: 重要提示，每张票呢仅可入场一次，如果你检票入场之后呢中途离场是不可以再次入场的。检票口有为忘带身份证的观众设置的人工通道，现场扫码核实购票信息并通过人脸识别后方可入场。场馆出入口呢均配有引导员和志愿者，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就近询问工作人员。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那今天我们宿迁的这个气温呢是15度到24度，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如果晚上观赛的话呢，就是建议大家带一个长袖的外套吧。
1: 嗯，然后呢还有一些的话就是想提醒各位一定要遵守赛场规章，服从现场的引导，有序进出，文明就坐，尊重裁判，尊重球员，理性助威，杜绝不文明行为，爱护场馆的设施，保持场地的洁净，展现一下咱们宿迁市民的文明风采，也为篮球健儿加油，共筑一个安全有序文明热烈的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的赛场。
0: 我们也期待今天晚上结束之后啊，看看是什么样子一个比赛的结果。那说到比赛，可能大家呢也都非常关注到就是明天我们的比赛嘛，毕竟是苏超淘汰赛的第二轮了，也是我们宿迁和这个盐城队火热开赛的一天。当淘汰赛的这个热血呐喊，然后呢遇上了红色湖的秋日晚风，怎么样去解锁这个秋日的浪漫呢？答案就是跟着我们的苏超游四红，也是2026四红最美湖湾文体旅推介的专场活动。
1: 嗯，这个活动呢将重磅登陆宿迁市民活动中心第二现场，看球赛，品狐仙，逛超市，听新歌，抢福利，一整天的花式玩法，带你沉浸式的解锁秋日四红的限定浪漫。
0: 是这样的啊，那本次活动呢也是由我们宿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四红县人民政府以及呢我们宿迁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主办，文体文旅文娱多维联动，把这个四红的美景、美食、美文、美好的活动一起呢一次性的全盘覆上。
1: 这次也是有超多的亮点集中解锁，比如说呢最美湖湾优质文旅资源全新亮相，带你读懂四红环湖生态之美，人文之韵。
0: 那其实呢还有啊，就是新华报业的最美湖湾摄影展也是成果出炉，用镜头定格洪泽湖每一帧的治愈秋色，当然还有超好听的微短剧主题曲，比如说晚星现场开唱，省广电总台的主创团队请您现场分享请随铁流见晚星这个幕后创作的一个故事。
1: 金秋系列活动精品研学线路、特色美食线路、文旅惠民政策集中发布，同时呢2026最美湖湾秋假研学团发团仪式、金秋文旅促消费活动启动仪式同步开启，四红秋日文旅狂欢正式拉开帷幕。
0: 那其实呢当天啊，就比如说在16点到22点之间呢，这个宿迁市民活动中心第二现场会变身四红潮玩市集，观赛之余呢这个狂吃然后呢玩乐都是一站式承包你所有的快乐的，而且现场有两大微短剧的主题打卡板块哦。比如说有这个四红18位的小龙虾、四红大闸蟹，氛围感呢是直接拉满。
1: 那高颜值主题的 NPC 呢会定点驻场，定时巡游，每30分钟就有一轮互动福利，大家可以去合影打卡，文旅美食趣味问答轮番上线，答对就送定制精美小礼品，人流高峰呢还有快闪集体巡游，氛围感直接炸场，随手拍下现场短视频发社交平台，一起呢让四红文旅品牌跟着苏超热度成功出圈。
0: 那其实就是为了我们看球中场啊，它也可以不无聊，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专属趣味挑战赛，大家可以参与一下哈。就比如说四红大闸蟹趣味品鉴挑战赛，面向所有的市民朋友游客来开放，以正宗这个四红本地的大闸蟹为比拼的主角，从品鉴的速度啊、蟹壳完整这个度，然后这种双维度去评选优胜者，现场比赛现场颁奖，好吃又好玩，全力呢为四红大闸蟹品牌打 call。
1: 那一众四红本土的美食商家齐聚现场，渔家风味、时令湖鲜、特色小吃一站式解锁，让大家呢在观赛的间隙沉浸式的吃透四红秋日的味道。
0: 坐拥洪泽湖优质的生态底色那四红呢以196公顷的盐湖道路为纽带，依托最美湖湾文体旅融合发展三年计划行动，打造了生态加文化加体育加旅游全域融合的一个格局。
1: 那环湖自行车赛、大圆塘垂钓大赛还有龙舟赛等品牌赛事持续引流，小龙虾、湖湾美景和花市集等特色 IP 持续走红，环湖打卡游、乡村休闲游、生态体验游持续火爆，让赛事流量稳稳成为文旅消费增量。
0: 那包括这个秋天啊，咱们其实也可以不用远行吧，最美湖湾就在四红。那10月11号的时候呢，可以来我们宿迁市活动中心这个第二现场，然后呢看看热血的赛事，品品肥美的湖鲜，赏秋日的湖景，逛潮流市集，跟着苏超一起遇见最美四红啦。
2: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0: 间交通广播，
1: 宿迁交通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山海连云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洲山体育公园，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4: 宿迁蜂奶宝咨询电话0527-8422-2656，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金花园北苑北门11号商铺。

0: 正锁定的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城市生活新动力。城市生活新动力。现在别跟我谈工作，我要好好生活。
1: 吃要吃的一塌糊涂，
2: 说话要说出金烧子。
3: 哇，这是我的最爱呢。
0: 喝要喝得酣畅淋漓，爽；
1: 玩要玩得精疲力尽。
3: 哦，我好想睡个觉。
0: 乐要乐得惊天动地，给你的生活指引方向，为你的快乐精准导航。下班万岁，感觉就是不一样。小伙伴们，保持队形，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下班万岁，晚上好，我是双高珍宝访文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恒子。
0: 苏超半决赛的这个首回合预约购票哈，有一个公告，那就是说我们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第一回合10月17号的比赛哈，那就是将于呢10月12号10时，那就是过后的两天的10点到13号的8点，然后大家可以在苏福办 APP 的支付宝、苏福办小程序和微信苏福办小程序的省足球联赛预约购票平台进行预约。然后预约结束之后呢，公证机构摇号确认中签的结果，中签和候补的中签的市民将收到短信提醒。
1: 那从10月14号的20时起，大家可以登录预约购票平台查看中签结果，中签市民呢需在规定时间内支付方可获得门票，候补中签市民支付之后呢可以获得候补资格，那中签市民呢没有及时支付的名额将自动释放，按候补中签顺序依次递补，那候补的中签市民如果说没有按时支付，视为自动放弃候补资格。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哈，如果呢想要去预约10月17号的比赛的话呢，那就是将在10月12号的上午10点一直到10月13号的8点啊，这个区间内然后呢进行购票。啊，虽然觉得就是这个比赛真的非常非常紧张啊，然后呢虽然我们进入了8强，但是呢依旧不能就是怎么说呢放松警惕，
1: 主要是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的让人害怕。
0: 对，所以说呢这个明天吧，然后我们2026苏超淘汰赛1/4第二轮的比赛即将打响，那当天晚上6:30由我们宿迁市商务局主办的宿迁市新闻传媒中心承办的叫做厨神再战鱼仙争霸第二届我是厨神这个预热活动专场活动啊，也将亮相到我们宿迁市民活动中心的第二现场。所以呢在这里看球品鱼仙逛集市，然后呢这一场属于我们宿迁人的夜间的盛宴也是即将开启。
1: 我知道了，明天我们俩就是负责这个活动。
0: 对对，我是负责演出，你是负责推荐。
1: 好的，宿迁呢是因水而兴，鱼仙是这座城市最鲜活的一个味觉印记。本次活动呢以鱼仙争霸为主线，宿迁星辰国际酒店、九州鱼府、百合宴活鱼锅贴酒店等多家本地知名餐饮店将同台献艺，围绕鱼仙主题带来各自的招牌菜品展演。大厨们将现场讲解菜品的特色，展示烹饪厨艺，从选鱼刀工到火候把控，一步步还原宿迁鱼仙的地道做法，并讲述一道道佳肴背后的宿迁饮食文脉。
0: 那从活鱼锅贴的醇香，然后呢一直到各式各样的海鲜的河鲜的一个百般滋味，那我们宿迁的鱼鲜魅力就将在锅气升腾间尽情的绽放了。我们市民不仅可以就是看哈，还能尝，这是最快乐的事情了。配套美食市集同步开展哈，那各色的美味现场烹制，锅气升腾，然后呢现场现做，市民可以呢近距离的去品鉴地道的宿迁河鲜风味，一站式去感受我们宿迁鱼仙的多样魅力。
1: 一说到这个现场品尝，勾起了我上次那个也是什么山海美食争霸赛的回忆。
0: 当天
1: 我当时在现场，我还在直播呢，你这就是我得在那讲嘛，讲解啊，然后讲解现场情况啊什么的，然后就有大姐一把就给我挤出去了。
0: 我看到了，现场看到了，
1: 到旁边嘚儿就给我挤出去了。然后后来呢是有一个我们单位的那个工作人员，我也不认识啊，非常感谢他，然后他就给我圈出了一块地方，然后才得以正常的那个直播，
0: 正常直播，
1: 能感受到大家对于美食的那种
0: 热
1: 情。
0: 对，是这样的。值得关注的是我们活动现场啊，那还将正式发布厨神再战鱼仙争霸第二届我是厨神整体活动的一个方案啊，那介绍呢比如说系列主题的活动安排以及配套的宣传计划，那后续呢还有将活动的围绕鱼仙啊这种主题持续开展，然后呢涵盖了厨艺比拼、市民品鉴，还有呢美食市集等等的多种形式，进一步挖掘和推广宿迁本土餐饮文化，打造呢具有宿迁辨识度的美食品牌。更多活动亮相以及参与的方式呢就是将在现场一一揭晓，大家呢也要就是来参与一下。
1: 那绿茵赛场激荡热血，美食市集升腾烟火，宿迁的夜晚呢因每一位到场参与者越发的鲜活生动。10月11日就明天啊，宿迁市民活动中心第二现场厨神再起争锋，鱼仙香气满堂，我们不见不散。

0: 想感谢我们很有品味的听众的一个点播的歌曲，然后呢就是如果想点播歌曲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然后呢就跟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面啊，就是你把这个想点的歌曲然后打在公屏上就是可以的了。这不刚放完假吗？然后呢说这个中小学的春秋假多地也是进行了一个官宣哦，秋高气爽正是出一个好时节，近日多地陆续官宣了中小学的春秋假安排，比如说广东说了，然后呢四川这个成都自贡攀枝花也有发了这个中小学的这个春秋假，福建也发了，浙江宁波秋假定于11月25到27，一共3天，与双休日形成了5天的一个小长假。
1: 嗯，我觉得是这样，比如说你想在秋假的时间带孩子们去另一个城市玩的话，你一定要去看一下那个城市的秋假是什么时候。
0: 嗯，
1: 如果说也是那3天的话，那人也会非常多。
0: 对，
1: 所以要避开。你看像上次春假的时候，然后就是我外甥女儿他们就去哈尔滨玩，然后那边就是没放秋假，哎，然后就体验感特别好。
0: 是，那对于学生来说呢，中小学一个学期4-5个月，然后春秋假呢就像是长跑当中的一次呼吸调整吧，让学生有机会停下来重新的去积蓄力量。然后对于家长来说，可能春秋假的设置也是为了亲子关系，然后留住一些时间。寒暑假的时间虽然长，但是往往呢对于这个比如说旅游和出行的高峰期，春秋假恰好避开人潮，然后呢让家长有机会带孩子更轻松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去看看世界。所以呢春秋假同时带来的一些问题也值得大家来关注一下。
1: 嗯，而且我觉得春秋假的好处就是天气舒服，比寒暑假而言的话，但是孩子放假家长不休怎么办呢？目前呢，针对家长不能照顾的情况，各地一般采取学校托管、研学营和集体出游这些模式。
0: 嗯，
1: 反正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能休年假吧，对吧？就正常，我觉得如果有这个春秋假之后，就把这个年休假放在这个时间段，我觉得这样处理是比较好的。要不然你这个年假准备啥时候休呢？是不是？
0: 对。然后虽然呢，托管服务和各种研学营可以缓解家长的看护焦虑，但是解决家长休假以及孩子放假的时间差，才是让春秋假真正落地的一个关键所在。所以说，专家就建议啊，推行春秋假需要呢多方协同，比如说家庭啊、学校啊、社会应该共同去创造条件，落实带薪休假的制度，同时鼓励错峰休假，保障学生假期活动的一个质量。春秋假呢也是一次教育理念的调整，那学习不仅是发生在教室，也可以在田野间旅途中，无论是破解双职工带娃的难题，还是填补留守儿童的这个假期空白，核心都在于假期既能守住安全的底线，又可以呢装满教育温度以及呢情感关怀。
1: 嗯，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下班万岁。晚上好，我是双沟珍宝访文月。
1: 大家好，我是黄子。
0: 那近期啊，这个人社部网站呢发布了全国各省各自治区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然后我们江苏呢，第一档是2660，然后呢第二档是2430，第三档呢是2180。你有没有就是在这个超过了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呢？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呢是法定的劳动基准，是国家为了保障劳动者个人以及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强制规定用人单位必须支付给劳动者的最低劳动报酬，具有法定性、保底性和强制性的特点，也是政府调控劳动力市场工资分配的重要政策工具，是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标准之一，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于劳动者保障的一个国际惯例了。
1: 那最低工资标准呢，一般是采取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两种形式。月最低工资标准呢适用于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呢适用于非全日制的就业劳动者。那在月最低工资标准方面呢，跟大家分享一些数据啊，比如说上海，它是以2740元的标准是居全国首位。在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方面呢，北京是以27.7元的标准居全国首位。
0: 目前啊，江苏月工资最低的，就刚才我跟大家说的哈，那非全日制用工小时的最低工资标准是什么呢？一类地区25，二类地区24。井下还有呢，有毒有害的这种特殊的工作环境，然后呢，条件下的一个津贴劳。

0: 工者呢要按照下限缴存的住房公积金，还有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等等的项目，不作为最低工资标准的组成部分，用人单位呢应当适当的另外支付。
1: 那企业支付给顶岗实习学生的实习报酬和勤工助学学生的劳动报酬按照小时计酬，并不得低于当地非全日制的用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那用人单位如果说违反最低工资保障规定的，劳动者是有权投诉举报，也可以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或者依法提起诉讼，都是没问题的。
2: 小时我说1000多怎么办？
1: 维权。
2: 笑死了。其实在这个十一长假当中啊，就是我们这个宿迁呢又有很多这个圈粉的玩法新体验。
1: 就说秋日消费正当时，大家最近解锁什么新玩法了吗？近来呢逛宿迁的大街小巷一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吃饭有了更多的特色选择，逛街能碰到不少的新鲜手店，休闲也有了沉浸式的新体验。那天路过一家，也是又是一家新开的那个零食店啊，然后家里人就说，哎，这又新开一家，说我们进去逛逛，我说不了不了，
2: 因为已经买很多了是吗？
1: 对，我觉得现在的话，大家如果说想在就是你家就近的商圈去买的话，都是非常的方便，应该都有了吧，就很近
2: 的
1: 那种。
2: 看到时间马上来到一小段的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当然大家最近在我们宿迁啊，就是好吃好逛好玩的有什么推荐的哈，也可以呢直接发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0: 行动来了，2000兆宽带进家，全家共享高速时刻，5G A 覆盖出行全场景，景点、商圈、地铁、演唱会全域提速，中国电信 AI 生活焕然一新。
1: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覆盖 ，WiFi 高速无死角，上网追剧畅快无忧。搭配移动看家摄像头，双向视频通话，查看家中萌娃、老人、爱宠实时动态。移动爱家，服务到家。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三电设施才能用好电、通好话、上好网、看好节目，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2: 山海连云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洲山体育公园，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海碳蜂奶宝，
1: 速签蜂奶宝咨询电话02784222656，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金花园。

0: 北苑北门11号商铺。
1: 挺好的天儿，抛锚路边，哎，爸爸还能带你去哪儿？
0: 路上遇事不要慌，人保车险来帮忙，万家网点极速服务，
2: 买保险就选人保。
3: 4001234567，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人保财险为您报时。
4: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6点
5: ，6:00 PM。
2: 这里是 FM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6: FM Traffic Radio， 宿迁交通广播华丽蜕变，优质节目再度升级，全新板块跃势而出，聚焦权威路况，服务精彩生活。宿迁交通广播，主流媒体领航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宿迁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江苏高速96777最新路况信息。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过江通道中的环形主要集中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至晋江路段，苏通大桥段双向的南通开发区附近车流量大。另外，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叠石桥路段受到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冷静几步，用车轮燃起热情，跨越障碍，让驾驭捕获自信。我们用迅捷的反应速度和敏锐的洞察力，解码车水马龙中的讯息符号，激活智慧出行的关键所在。在前行的路上，掌控属于你的有车生活。交通广播，一路相随。

0: 这个呢是来自我们听友的一个点播的歌曲，不过接下来的这个歌曲呢我们要送给一个小朋友，
1: 要送给一个非常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啊，
0: 叫
1: 依依小朋友，我们一起来听这个冰雪奇缘当中的一首歌，
0: 希望你喜欢哦。

0: 现在别跟我谈工作，我要好好生活。
1: 吃又吃得一塌糊涂，
2: 说话要说出金烧子，
3: 那是我的最爱呢。
0: 喝要喝得酣畅淋漓，爽
1: 玩要玩得精疲力尽
3: 啊、哦！我好想睡个觉。
0: 乐要乐得惊天动地，给你的生活指引方向，为你的快乐精准导航。下班万岁，感觉就是不一样。小伙伴们，保持队形，冲啊！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
5: 下班万岁，
4: 晚上好，我是双高珍宝坊文月。
5: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黄子。
4: 国庆长假结束了之后呢，我们这已经上班三天了，大家有没有就是觉得假期的热闹还意犹未尽呢？
5: 我是觉得差不多明天确实该休息休息了，
4: 结果然后其实很多人都说，就是跟假期里面跟这个家人跟朋友玩完之后呢，然后突然就是会有那种戒断反应。那好消息来了，好，位于富康路西侧以及呢向往路北侧的交汇处，有一个霸王商城正在全方位的换新升级改造，之后呢会变成霸王美食街。计划呢十月底正式亮相。宿迁呢将再添一个网红的新的餐饮街区，以后呢我们宿迁人逛街又多了一个打卡的好去处，
5: 喜欢。然后呢霸王商城是从2004年投用至今，是很多咱们宿迁人的美食回忆，也是宿迁城区外卖美食集中区。21年来呢，老商城渐渐疲态尽显，比如说基础设施陈旧老化啦，业态布局杂乱无序，网络餐饮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突出，全面换新升级也是迫在眉睫。所以呢在9月初霸王商城换新改造项目正式启动，项目呢采取了向示范引领分区实施整体提升的改造思路，优先升级了 7A7B 栋的核心区域，全力打造高颜值高标准超安心的网红网络餐饮示范街区。
4: 是的哈，那这个硬件全面升级，颜值呢也是大幅的提升，然后功能配套拉满，包括还有一个智慧监管护航舌尖安全。目前的这个街区改造正在高效稳步的推进当中，所以说大家呢也可以期待一下十月底我们呢跟大家可以呢全新见面的霸王美食街，然后呢一起去体验一下我们舌尖上的美食。刚刚说到我们宿迁啊，最近就是有很多比如深夜食堂啊、创意零售啊，包括沉浸式的剧场啊，那这些全部都是写入市第七次党代会报告的新业态当中，增加了我们城市的烟火气，聚了人气，也增加了活力。那其实呢比如说深夜食堂是城市烟火气的一个生动注脚，也是夜间消费最具温度的打开方式了。我们宿迁呢也是坚持街区化的改造，特色化的培育，然后呢品质化的提升，让舌尖的暖意拉拢人气，然后呢激活夜经济消费的一个总引擎。
5: 那作为老旧街区焕发新生的一个典型样本，古北1996街区科学化第123个外摆专区推行了外摆一米线的规范管理制度，引导商户围绕1996复古主题统一升级这个整体店的一个风貌啊。改造之后呢街区餐饮业态品质和客流实现双提升，单日最高客流量的突破8000人次，从昔日的老旧街巷蝶变为兼具怀旧氛围与烟火气息的网红美食街区。
4: 是的哈，包括呢核心的商圈板块宝龙24街打造了聚集深夜食堂的美食阵地，里面呢有本土特色小吃、特色的烧烤，还有呢网红甜品、酒酿街区等等元素。街区结合了我们节假日推出的美食节、深夜市集等等的活动，假日人均的人流量超过20000人次，那成为了主城市区年轻人消费聚集的一个休闲的首选目的地。这样的特色深夜的据点全市已经有10余个了，从商圈后街到历史街区，从地道的小吃餐饮，然后呢拉长了城市烟火的时长，也拓宽了民生的消费场景。
5: 那走进兴盛街呢，宿迁里5文创店自带温度，从非遗手作体验起步，这家店呢把

0: 雕版印刷纹样融入笔记本书签，把书签美食做成伴手礼，游客呢既能体验非遗，也能把书签打包带走，体验加文创加零售，让创意零售不止卖商品，更是传递着城市文化。
1: 那其实啊，包括我们还有比较熟悉的，从老街的伴手礼，再到商圈的品牌店首发，再到即时零售的高效配送模式，书签的这个创意零售不断突破了这个零售的一个边界，形成了多场景多业态的发展格局。那包括呢，就是我们最近大家都比较火爆的这个九月份刚刚开业的宿迁京东新天地啊，然后呢引入了上百个优质的品牌。那大家平时在宿迁喜欢逛逛哪里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除了刚才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夜幕下的新圣街福星广场，也是哈可以呢让你穿越回数百年前的市井繁华。近年来呢，新圣街挖掘老街历史文化资源，以沉浸式演绎为核心 IP， 串联起了民宿表演啊，那以及呢接待游客突破了70万人次。
1: 那像《向往故里》景区内呢，《霸王别姬》《鸿门演义》等沉浸式的剧目呢轮番上演，以情景再现的形式打造楚汉风云历史场景，让书本当中的历史变得可看可感可悟，成为宿迁本土楚汉文化沉浸式表达的一个标杆性的文旅项目了。
0: 那其实啊，就是如今在我们的宿迁，日间可以逛市集，然后呢夜间可以品烟火，哪一种业态是你很喜欢的呢？是暖心又暖胃的深夜食堂，还是常逛常新的创意零售，还是身临其境的沉浸剧场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那时间呢已经是来到了18:20，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半小时的节目。我是双高珍宝访文月，
1: 我是黄子，
0: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1: 明天没法不见不散喽。
0: 我说习惯了，
1: 下周一吧，
0: 下周一，
1: 下周一见啊。

0: 声音的城市，
1: 这里是中国宿迁，
0: 听流动的宿迁。
2: 目前苏北路往大部分高速公路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苏大桥路段往苏
0: 大桥 FM 101.9宿迁交通广
3: 一人全球通，全家共尊享中国移动全球通换新升级，购机特惠，充值即送话费流量，机场高铁贵宾厅，出境漫游流量，咖啡券，视频会员，生日好礼，海量尊享权益等你来。消费就选普闪贷，美好生活不等待。浦发银行信用贷款普闪贷，办理手续简单，授信一次可用终身，最高额度100万。咨询电话8098-8816。消费就选普闪贷，美好生活不等待。浦发银行信用贷款普闪贷，办理手续简单，授信一次可用终身，最高额度100万。咨询电话8098-8816，8098-8816。
4: 山海连云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洲山体育公园，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6: 宿迁蜂奶宝咨询电话02784222656，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金花园北。

0: 中国移动全国亲情网焕新上线，群组最多19人，互打畅聊，还能转赠流量和权益，前四位成员0元，超出4人每人每月仅1元，成员通话随心打，想聊多久聊多久。
1: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7 o'clock p.m. 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2: 多自然啊，多梦空啊，纯洁啊，是初

0: 华灯初上，每一个街角都换上了新的配色，无论左转还是右转，都是那么的熟悉。下个路口见。现在时刻晚上8点 8:00 PM。
1: 这里是 FM101.9 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

0: 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3: 广大市民朋友们，安全无小事，防范在平时。市安委办、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请时刻增强安全意识，做好日常安全防范，共同维护公共安全。请您在日常生活中务必牢记并遵守市民公共安全十不要。一、不要闯红灯、抢黄灯；二、不要让电瓶车上楼充电、非线充电；三、不要堵塞占用公共通道；四、不要使用不合格燃气瓶造管阀；五、不要安装全封闭防盗窗；六、不要高空抛物车窗抛物；七、不要在店铺、仓库等经营场所住宿；八、不要撕拉乱接超负荷使用电器设备；九、不要在人多场合拥挤推搡；十、不要携带易燃易爆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市民朋友们，安全是幸福的基石，请大家自觉遵守，互相提醒，及时消除身边的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宿迁。
4: 山海连云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洲山体育公园，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0: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
1: 有人关心疼爱，有人思念牵盼的日子，总是透着满满的幸福和满足。就算再忙，也别忘了还有关心你的人正在等你回家。
2: 等你回家。
1: 现在时刻，晚上九点
2: 9:00 PM。
3: 这里是 FM101.9 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

广大市民朋友们，安全无小事，防范在平时。市安委办，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请时刻增强安全意识，做好日常安全防范，共同维护公共安全。请您在日常生活中务必牢记并遵守市民公共安全十不要。一、不要闯红灯抢黄灯。二、不要让电瓶车上楼充电非线充电。三、不要堵塞占用公共通道。四、不要使用不合格燃气瓶造管阀。五、不要安装全封闭防盗窗。六、不要高空抛物车窗抛物。七、不要在店铺仓库等经营场所住宿。八、不要撕拉乱接超负荷使用电器设备。九、不要在人多场合拥挤推搡。十、不要携带易燃易爆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市民朋友们，安全是幸福的基石，请大家自觉遵守，互相提醒，及时消除身边的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宿迁。

0: 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
1: 光阴不是真的消逝，只是从眼前消失，躲进的心里在慢慢的来改变我们的容颜，
2: 让我们变得更加成熟懂事。
1: 现在时刻晚上10点
3: 10 o'clock p.m.
0: 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油。

0: 最好的生活，无非就是白天可以有说有笑，晚上还能睡得好觉。把握当下，开心就好。现在时刻，深夜11点。
1: 11:00 PM。这里是 FM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

0: 城市都在大口呼吸最新鲜的空气，对着镜子给自己最自信的微笑。现在时刻早上7点。
1: 7:00 AM。
2: 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五彩的云朵倒映在海面上，海鸟振翅飞向远方的灯塔。苏珊，不要回头，愤怒地张望，你要活的

0: 工行个人信用贷款，无抵押，无担保，利率优，一键申请，实时到账，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8或宿迁工行各网点。
1: 中国移动灵犀 AI 好物来袭，灵犀 AI 魔戒，一切多能，轻装生活。灵犀 AI 智能眼镜，目之所及，开口即得。灵犀小伴 AI 玩具，知心伙伴，伴同成长。选 AI 智能产品就到中国移动。
2: 山海连云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洲山体育公园，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我从白走到黑。男人不该说痛，痛也只能自己

0: 工行个人信用贷款无抵押无担保，利率优，一键申请，实时到账，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8或宿迁工行各网点。
1: 中国移动全国亲情网焕新上线，群组最多19人，互打畅聊，还能转赠流量和权益，前四位成员0元，超出4人每人每月仅1元，成员通话随心打，想聊多久聊多久。
2: 山海连云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洲山体育公园，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1: 宿迁蜂奶宝咨询电话0527-8422-2656，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金花园北苑北门11号商铺。
4: 挺好的天儿，抛锚路边，哎，爸爸还能带你去哪儿？
5: 路上遇事不要慌，人保车险来帮忙，万家网点极速服务，
6: 买保险就选人保。
7: 400-1234567，
8: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人保财险为您。
9: 每一条延伸的公路都是